0: 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0: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3: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8: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黑龙江省啊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张倩，和您共同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啊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张倩。
4: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国庆假期交通保障需要，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暂时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母绥高速、母阜高速、哈姆高速帽儿山至牡丹江段、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地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流加油量，车辆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高速公路免费时间段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的车辆为七座以下含七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3: 嗯，好，谢谢张倩。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和您简单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4度。明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4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和您共同来收听的是书香哈尔滨有声书，李白的《诗酒年华》。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播出的是第21集和第22集。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6: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7: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9: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8: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9: 白的诗酒年华第21集。奔亡道中，李白的忧国之思与艰难逃亡，战乱爆发时李白的抉择。天宝十四载11月丙寅，安史之乱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突然闯入了大唐的宁静。安禄山和史思明率领着叛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所到之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大唐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百姓们在恐惧和绝望中四处逃亡。此时的李白正与妻子宗室隐居在山林之中，过着闲适的生活。战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他的宁静。李白本就怀有安邦治国的远大志向，他渴望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番贡献。当他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心中燃起了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他决定挺身而出拯救危亡的局面。长安是大唐的政治中心，也是平定叛乱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毅然决定携妻子宗室奔赴长安，希望能够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他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到达长安，就一定能够为国家的命运带来转机。在出发之前，李白考虑到子女的安全，他派门人武鄂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他对武鄂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确保子女的安全。武鄂是李白的忠实追随者，他深知李白的志向和抱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带着李白的嘱托踏上了前往东鲁的征程。李白和宗室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一路上他们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田野荒芜，村庄破败，百姓们流离失所，哭声遍野。李白的心中充满了悲愤和同情，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尽快到达长安，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前往长安的道路并不平坦，叛军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许多地方，道路上充满了危险。李白和宗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开叛军的巡逻队。他们风餐露宿，历经艰辛，终于来到了函谷关。此时的函谷关已经被叛军占领，他们无法通过。李白心急如焚，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这关键时刻，李白并没有放弃，他四处打听消息，寻找其他的途径前往长安。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一条秘密的小道，于是他和宗室沿着这条小道继续向长安进发。奔亡道中无首的创作，李白携妻子宗室踏上奔赴长安之路。然而局势的恶化远超他的想象，叛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原本繁华的城镇变得满目疮痍。李白和宗室在北行途中，不仅要躲避叛军的追捕，还要忍受饥饿、寒冷和疲惫的折磨。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凄惨景象，听到了战争的喧嚣和百姓的哭声。这些景象和声音深深刺痛了李白的心，让他对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感到无比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创作了《奔亡道中五首》。这组诗就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抒发了李白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其一，在这首诗中，李白将自己比作被困匈奴的苏武和被困海岛的田横，形象地表达了自己被困在沦陷区内的无奈和痛苦。万重关塞阻断了他的归路，让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家乡。这句诗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和局势的严峻，无数人像李白一样被困在战乱之中，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停泊去安在，李陵将未归，愁容变海色，短服改狐衣。其二，诗中引用了停泊和李陵的典故，表达了李白对那些在战乱中失去踪迹或投降敌人的人的感慨。愁容如

同大海的颜色一般深沉，他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服来躲避叛军的追捕，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战争中的无奈和恐惧，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外貌，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书，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其三，李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谈笑间让三军退却的豪情壮志，但如今却与那些权贵疏远，他自比鲁仲连，认为自己还有救国的良策，就像鲁仲连射书退燕军一样，希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句诗体现了李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松岳是燕山，俗遍羌胡语，人多沙塞岩，身包围痛哭，七日鬓毛斑。其四，函谷关就像玉门关一样难以通过，李白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生还，洛阳变成了易水，嵩山如同燕山，沦陷区的风俗已经变成了羌胡的语言，人们的面容也充满了沧桑，他想像申包胥一样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但形势却让他感到无比绝望。这首诗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在战争中的痛苦和无奈。渺渺望湖水，青青芦叶齐，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人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其五，望着渺渺湖水和青青芦叶，李白的归心却不知落在何处。夕阳西下，他在春草旁歇马，却迷失了前行的道路。子规鸟的啼鸣声更增添了他的哀愁。这句诗表达了李白在逃亡途中的迷茫和孤独，以及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奔亡道中无首，是李白在特殊时期的心灵写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展现了李白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这组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成为了研究安史之乱时期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的重要资料。诗中典故与李白的心境，在《奔亡道中无首》里，李白巧妙地运用了诸多历史人物典故，以此抒发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复杂心境。其中苏武、田横等典故尤为引人深思。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此句中，李白将自己比作被困匈奴的苏武和困守海岛的田横。苏武这位西汉时期的杰出人物，奉命出使匈奴，却被匈奴扣押长达19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处冰天雪地的北海，以牧羊为生，始终坚守着对汉朝的忠诚，手持汉节，不离不弃。田横，秦末起义首领之一，在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领500壮士退守海岛。后来为了避免部下遭受屠戮，田横毅然前往洛阳，最终自刎而死。其部下听闻后也全部自杀，展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李白以苏武、田横自比，深刻地表达了自己被困沦陷区的无奈。当时安史叛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李白和妻子宗氏在逃亡途中被困，就像苏武被困匈奴、田横被困海岛一样，无法自由行动，归乡之路被万重关塞阻断。这种被困的无奈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束缚，更是心灵上的煎熬。他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那个曾经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这些典故也体现了李白渴望报国的决心。苏武在困境中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一心想着回归汉朝，为国家效力。田横虽然身处绝境，但他的气节和对理想的坚持令人敬佩，李白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
尽管自己被困沦陷区，但他的内心依然燃烧着爱国的火焰，渴望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他希望自己能像苏武一样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朝廷为平定叛乱出谋划策，也想像田横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为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战。谈笑三军却交由七贵书，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这里李白又引用了鲁仲连的典故。鲁仲连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他以口才和智慧著称。当时燕国将领占领了齐国的聊城，齐国久攻不下，鲁仲连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中，燕将看后觉得有理，便自杀了，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还有救国的良策，就像鲁仲连的那支箭一样，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他虽然与权贵疏远，但依然心系国家，渴望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家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现实却让李白感到无比忧虑。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松岳是燕山。俗遍羌胡语，人多沙塞岩。申包为痛哭，七日鬓毛斑。他想像申包胥一样，为了国家的命运痛哭秦庭，劝说君主抗击叛军。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当吴国攻破楚国都城郢都时，他前往秦国求救，在秦庭痛哭七天七夜，最终感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帮助楚国复国，李白深知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局势岌岌可危，但他却无法像申包胥那样顺利地见到君主，表达自己的救国之策。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他的心头，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无奈。李白在《奔王道中·五首》中引用的这些历史人物典故，生动地展现了他被困沦陷区的无奈，渴望报国的决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在安史之乱中的复杂心境，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动荡时代文人的痛苦与挣扎。逃亡途中的其他诗作，在逃亡途中，李白还创作了《经乱后》《江壁地扇》《中流赠》《崔宣城》《猛虎行》等诗歌。这些作品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他对战争灾难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国家前途和人生的深入思考。《经乱后》《江壁地扇》中《流赠崔宣城》一诗，开篇便以中原走柴虎，烈火焚宗庙的震撼画面，将安史之乱的残酷与惨烈展现得淋漓尽致。柴虎象征着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他们在中原大地肆意横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烈火焚宗庙则形象地描绘了叛军对国家宗庙的破坏，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更是对国家尊严和文化传承的沉重打击。诗中苍生一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几句进一步刻画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苍生如同飘零的落叶，在战争的风暴中无助地飘荡，生命变得如此脆弱，白骨累累，无人凭吊，尽显战争的残酷和无情。而叛军的军队如同连绵的雪山，气势汹汹，让人难以预料能否战胜他们。这几句诗反映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的混乱和绝望心理，他们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恐惧。李白在这首诗中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是伸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战争的惨状，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样的诗作，其现实意义堪比杜甫的《三吏》《三别》。《猛虎行》则展现了李白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人生的迷茫。诗中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长断飞，关陇投水，泪下不为雍门秦。李白以猛虎自比，
表达了自己在乱世中的悲愤和无奈。他的内心如同猛虎一般，充满了力量和斗志，但却无处施展。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2集。旌旗兵分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秦人半坐雁地球，胡马翻弦洛阳草几句，生动地描绘了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旌旗纷飞，战鼓震天，山河为之动摇，秦国的百姓半数沦为了燕地的囚徒，胡人的战马在洛阳的草地上肆意践踏，这一切都让李白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诗中还借张良、韩信的故事，抒发了自己身遭乱世却不能为君主所用的感慨。张良未遇韩信平，刘向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掠，来投漂母做主人。李白自比张良、韩信，渴望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为国家平定叛乱，建立功勋，现实却让他失望，他只能南窜避难，暂时收起自己的报国之心，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末两句表达了李白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他要学庄子中的人公子，用粗绳装上大钩，以50头牛作为诱饵，在东海钓大鱼，一直要做一番大事业。尽管现实残酷，但李白的内心依然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渴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三，痛心裂府的重大失足。李白与永王李璘，局势变化与玄宗决策同关，这座守护长安的重要屏障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摇摇欲坠，安禄山的叛军来势汹汹，而唐军在指挥上却接连失误，哥舒翰本坚守潼关，可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他出关作战，这一错误决策使得潼关防线瞬间崩溃，叛军如洪水猛兽般直逼长安，潼关失守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至长安，整个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唐玄宗意识到长安已危在旦夕，匆忙做出了逃亡的决定。天宝15载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护卫下，带着贵妃姊妹、皇子、皇妃、皇孙以及宰府大臣、宦官、工人等1000余人，秘密地从延秋门逃离了长安。他们一路向西奔逃，当行至咸阳望贤宫时，早已饥肠辘辘，当地官员早已逃散，无人供应食物。无奈之下，百姓们献上了一些粗茶淡饭，皇子皇孙们争着用手抓食，不一会儿就吃得精光，却仍未吃饱。唐玄宗望着这些狼狈的景象，不禁悲从中来，掩面而泣。队伍继续前行，来到了兴平县马嵬驿。此时随行的禁军将士们又累又饿，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达到了顶点，他们将这一切的罪责都归咎于杨国忠。就在这时，有吐蕃使者20余人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没有食物。禁军士兵们趁机高呼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于是一拥而上，将杨国忠乱刀砍死，并割下他的首级挂在驿门外示众。愤怒的士兵们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包围了唐玄宗所在的驿馆。唐玄宗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侍从告诉他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唐玄宗无奈地走出驿馆慰劳士兵，命令他们散去，但士兵们却纹丝不动。陈玄礼上前说道， 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再侍奉陛下，希望陛下能够割爱，将杨贵妃正法。唐玄宗心中痛苦万分，他深知杨贵妃是无辜的，但为了平息士兵们的愤怒，为了自己的安危，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最终，唐玄宗下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到佛堂，用白绫缢死，杨贵妃香消玉殒，一代红颜就此消逝。在这乱世之中，马嵬一之变后，太子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李亨留在了中原地区，负责整军备战，收复失地。在随从将士的拥立下，李亨于灵武

宣布继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这一举措使得唐朝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也为后来的政治局势带来了诸多变数。在前往成都的途中，唐玄宗听从宰相房管的建议，下诏实行诸王分镇，诏书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关中、河南、河北、幽燕等北方地区的军政大权，其主要目标是收复长安、洛阳，同时任命永王李璘、圣王李琦、封王李巩分别担任南北诸道节度使，可以自行辟制官署，筹措粮草。实际上，这是将整个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分解下放到各个王子手中。唐玄宗采取诸王分镇这一权宜之计，有着多方面的意图，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在逃亡途中，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需要依靠诸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另也是为了重新部署力量进行反击。安史之乱主要涉及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李亨在北方的责任重大，这一地区战局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唐王朝未来的命运，而南方的战事相对不那么危急。永王李璘的职责主要有二，一则要成为北方战事的战略总预备队和后勤保障总部，二则一旦北方战事彻底失利，不得不隔江而治，就要为筹措建立南唐或东唐朝廷做准备。诸王分镇这一决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使得唐朝的权力更加分散，各个王子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作战，这也为后来永王李璘的叛乱埋下了伏笔，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动荡局势。永王李璘的行动。永王李璘接到唐玄宗的诏书后，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诏书赋予他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的重任，这让他看到了一展身手、挽救国家于危难的机会。他迅速行动起来，将江陵和江夏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江陵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此时成为了永王李璘的军事和后勤中心。李璘深知，要想在这场战争中有所作为，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他派遣手下的将领们四处招募勇士，他们深入到各个村庄城镇，向百姓们宣传国家的危难和参军的意义。许多热血青年被他们的言辞所打动，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永王的军队中来。在招募勇士的过程中，李璘还注重选拔有才能的将领，他亲自面试每一位前来应聘的将领，考察他们的军事才能、领导能力和忠诚度。对于那些表现出色的将领，他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在他的努力下，一支由各地勇士组成的军队迅速集结起来。除了招募兵力，筹集军费和粮草也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江陵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李璘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筹集资金和物资。他下令打开官府的仓库，将储存的粮食和财物拿出来，用于军队的开支。他还向当地的富商和地主征收税款，要求他们为国家的战争贡献一份力量。许多富商和地主出于爱国之心，纷纷慷慨解囊，为永王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江夏地区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也成为了永王李璘的重要据点。他在这里建立了造船厂，打造了大量的战船，这些战船装备精良，坚固耐用，为永王的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水上作战能力。他还在江夏地区设立了训练营，对士兵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士兵们在训练中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永王李璘的军队已经初具规模，他拥有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此时他开始考虑沿江东下的战略意图，他认为长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控制了长江就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计划率领军队沿江东下，直取广陵，然后以此

为基地向北进攻，收复失地。永王李璘的这一战略意图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从合理性方面来看，广陵是江南的重要城市，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占领广陵不仅能够获得丰富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还能够对叛军形成威慑，沿江东下还能够避开叛军的主力，减少军队的损失。长江沿线地形复杂，水流湍急，军队在行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令永王李璘的行动可能会引起其他势力的猜疑和反对，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尽管存在风险，永王李璘还是毅然决定率领军队沿江东下。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永王李璘率领着他的军队，乘坐着战船，浩浩荡荡地沿江东下，向着广陵进发。李白的抉择，在永王李璘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之时，李白正隐居于庐山屏风叠。此时的他心境极为复杂，犹如波澜起伏的湖面，难以平静。从李白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在《赠王判官使于归隐居庐山屏风叠》里，他把自己与朋友比作飘零的落叶，聚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形象地描绘出自己漂泊无依的状态。人到中年，历经沧桑，却依旧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在会稽的山水间徘徊。会稽风月好，却绕扇西回，回忆起往昔的游历，那些美好的时光仿佛还在眼前，但如今面对国家的动荡，却深感无力。他苦笑自己的夸诞，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在。在现实中找不到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安禄山的叛乱如秋风扫落叶般凶猛，大道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而自己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处施展，只能无奈地选择隐居。吾非计待人，且隐屏风叠，这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觉得自己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李白内心深处渴望报国的火焰从未熄灭，他在诗中写道：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在寂静的夜晚望着天空，思念着友人的，也在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他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就在李白内心矛盾纠结之时，永王李璘派亲信韦子春上庐山，邀请他加入幕府。这一邀请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让李白看到了一丝希望。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表露了自己此时的想法：苟无计待心，独善意何意。他认为如果没有救济时代的用心，即使自己独善其身，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渴望能够在这个乱世中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忠与安社稷，攻城去五湖，他想像刘侯张良那样安定社稷后攻城而悄然身退。这体现了李白独特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他既想为国家建立功勋，又不想被功名利禄所束缚。在与贾绍公书中，李白提到：主命重重，大总圆融，辟书三志，人轻理重，言期迫切，难以固辞，福利一行，前官进退。永王李璘作为一方诸侯，接连三次专门派人上山邀请他，给予他极高的礼遇。面对如此盛情，李白实在难以拒绝，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并非故作姿态假意拒绝以抬高身价，而是真心希望能够为国家效力。李白回顾自己自天宝三年以来的漫游历程，他的漫游区域大多集中在接近朝廷政治经济中心或文化繁荣的地区，这说明他一直怀揣着政治理想，渴望能够东山再起，获得进士朝廷的机会。
安史之乱的

爆发虽然让国家陷入了困境，但也似乎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机会。尽管之前在长安的政治活动失败了，但永王李璘的邀请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年龄还不算大，还有能力和精力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最终决定接

Thank you.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啊，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目前呢，密兴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同样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啊，目前鹤达高速兴农到麻山段限速也是80公里每小时。好，听众朋友，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也会邀请您继续收听《书香哈尔滨有声书》李白《诗酒年华》的第23和第24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

0: 周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0: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3集。李白入幕的期待与热情，李白怀着满腔的热忱与期待，毅然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入幕之后，他仿佛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永王的军队事务中。他积极为永王出谋划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军队的发展和战略规划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与将士们深入交流，鼓舞他们的士气，让整个军队都充满了斗志和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李白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他自比诸葛亮、谢安，将自己视为能够拯救国家于危难的英雄人物。诸葛亮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谋略辅佐刘备，成就了一番霸业。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从容镇定，指挥若定，大败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和平与稳定。李白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安定和繁荣立下赫赫战功。李白的这种豪情壮志，在他创作的《永王东巡歌》11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组诗就像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信念。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帆为燕舞池。其一，诗中描绘了永王正月东出师的壮观场景，天子遥分龙虎旗赋予了永王极高的荣耀和权力。李白坚信永王的军队一出动，就能够平息风波，让江汉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宁。楼船一举风波静，展现出他对永王军队的强大信心，仿佛胜利就在眼前。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四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敬胡沙。其二，此时北方的叛军如麻般混乱，百姓四处奔逃，局势十分危急。但李白毫不畏惧，他自比东山谢安石，认为只要永王能够重用自己，就能够在谈笑之间平定叛乱，让胡沙消散。这种自信和豪迈让人感受到他对自己才华的高度认可和对国家命运的坚定担当。擂鼓嘈嘈宣武昌，云旗猎猎过浔阳，秋毫不犯三吴越，春日遥看五色光。其三，诗中描写了永王军队行军的场景，擂鼓喧天，云旗猎猎，展现出军队的威武和气势。秋毫不犯三吴越，体现了永王军队纪律严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春日遥看五色光，则营造出一种美好的氛围，暗示着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龙攀虎踞帝王州，弟子金陵访古丘，春风势暖朝阳殿，明月还过知鹊楼。其四，李白将金陵描绘成龙攀虎踞的帝王之地，永王来到这里寻访古丘，仿佛预示着他将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春风势暖，明月照楼，给人一种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感觉。二帝巡游俱未回，武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其五，二弟指玄宗与肃宗，此时长安洛阳尚未收复，武陵松柏让人感到哀伤。在李白看来，诸侯们未能及时救援河南地，而永王的远道而来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他将收复河南河北失地的希望寄托于永王军队，作为这支军队中的幕僚，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丹阳北固事无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其六，王出三山暗五湖，楼船跨海刺陪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其七，这两首诗描绘了永王军队到达镇江后的壮观景象，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两岸旌旗，战舰森森，征帆引龙驹，展现出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宏伟气势。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清古月催，君看弟子扶江日，何似龙乡出峡来。七八，祖龙扶海不成桥，汉武浔阳空社交，我王楼见清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其九，李白将永王比作西晋将军王浚和唐太宗，说永王的功业将要超越秦皇汉武。虽然这种比喻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来可能有些大不敬，但在李白心中，永王就是能够拯救国家的英雄人物，他极力的恭维称颂永王，表达了对永王的高度认可和期待。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使英还，初从云梦开朱底，更取金陵坐小山。其实世界君王御马鞭，指挥荣辱坐琼岩，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其十一，这两首诗表现了李白收复长安的决心。世界君王御马鞭，含蓄而又豪迈地表现出自己毛遂自荐、当仁不让的行为方式。他自信，只要拥有了军权，就可以在谈笑之间指挥战斗并夺取胜利。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展现出他对胜利的美好憧憬和对国家未来的乐观展望。《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不仅记录了永王军队行进的基本路线，更充分表达了李白入幕之后的心情和对时局的看法。诗中洋溢着平定内乱、建功立业的豪迈进取精神，在潇洒的气度中展现出诗人乐观的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四，命运转折，永王军队的覆灭与李白的困境，永王军队的危机，永王李璘率领军队沿江东下，起初看似一帆风顺，随着军队的推进，各种危机逐渐浮现，军事压力如乌云般笼罩着这支军队。在外部，永王军队面临着与其他节度使势力的尖锐矛盾。当时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他对永王李璘的行动充满了猜忌和警惕。李亨认为永王擅自沿江东下，有割据江南另立朝廷的嫌疑，这种猜忌使得李亨对永王采取了防范和打压的态度。其他节度使也纷纷响应李亨的号召，对永王军队形成了合围之势。例如淮南节度使高士、江东节度使韦志、淮西节度使来振等，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麾下拥有强大的军队，这些节度使联合起来对永王军队进行了军事封锁和战略包围，他们切断了永王军队的物资供应线，使得永王军队在粮草、武器等方面面临着严重的短缺。在与其他节度使的对峙中，永王军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无法得到外部的支持和援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应对危机。而且其他节度使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据着优势，这使得永王军队在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除了外部的军事压力，永王军队内部

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着混乱。永王李璘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缺乏足够的领导经验和战略眼光，在军队的指挥和调度上，他常常犹豫不决，导致军队的行动迟缓。而且军队中的将领们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他们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短缺，战斗频繁，士兵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面临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威胁，对战争的前景感到迷茫和绝望。而且军队中还存在着一些逃兵现象，这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永王军队的战略目标也不明确，他们沿江东下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支援北方的战事，还是为了割据江南，这一点在军队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这种战略目标的不明确，使得军队在行动上缺乏方向感，无法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永王军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永王军队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李白的茫然与被捕，当永王军队陷入重重危机之时，李白却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对局势的恶化浑然不知。他满心以为凭借永王的军队和自己的谋略平定叛乱，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他依旧豪情满怀地创作着诗歌，为永王的军队鼓舞士气，憧憬着胜利后的辉煌。在李白的眼中，永王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所到之处必将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没有意识到永王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和其他节度使的不满，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李白每天与将士们一起谈论兵法，谋划战略，为军队的未来描绘着美好的蓝图。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叛军，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现实却残酷地打破了他的幻想，永王军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物资短缺、士气低落、外部压力巨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但李白却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直到有一天，永王军队突然遭到了其他节度使的联合攻击，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耳欲聋，李白这才意识到局势已经变得十分危急，他匆忙赶到前线，试图鼓舞将士们的士气，但此时的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士兵们纷纷逃窜，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永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仓皇逃窜，李白也随着军队一起逃亡，但他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理想会破灭，为什么自己的努力会付诸东流。在逃亡的过程中，李白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初加入永王幕府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他没有考虑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没有意识到永王的行动可能会引起朝廷的不满，但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跟着永王继续逃亡。最终永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永王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李白在混乱中被俘虏，随后被押送到了监狱。当他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从一个满怀希望的诗人变成了一个阶下囚。李白的心情从最初的茫然逐渐转变为深深的绝望，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重获自由，他只能在监狱里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狱中诗作与求救。李白被捕入狱后，心中满是悲愤与绝望，在昏暗潮湿的牢房里，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曾经的豪情壮志、建功立业的梦想都化为泡影，诗歌成了他唯一的宣泄口，他用笔墨倾诉着内心的痛苦，也向亲朋故旧发
发出了急切的求救。

0: 求救信号，系浔阳上崔相唤，便是他在狱中创作的一首饱含深情与求救渴望的诗作。诗中邯郸四十万，同日献长平，能回造化笔，或记一人生。李白以战国时期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被坑杀的惨烈场景自比，形象地描绘出自己所处的绝境。他将自己比作那四十万无辜的赵军，在命运的漩涡中无力挣扎，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而能回造化笔，或记忆人生，则表达了他对崔相唤的殷切期望，希望崔相唤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和智慧扭转乾坤，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他深知自己的命运或许就掌握在崔相唤的一念之间，因此在诗中言辞恳切，充满了求生的渴望。另一首《万份词投慰郎中》更是将他的悲愤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海水薄玉，人离精泥，翁湖沙而似塞，使滔天于烟齐，河六龙之浩荡，千白日于秦溪。李白的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4集。诗的开篇描绘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海水汹涌，人们遭受着如鲸鱼般凶猛的叛军的侵害，胡沙弥漫，整个燕齐大地都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不仅是对国家命运的哀叹，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感慨。他觉得自己就像在这场灾难中无助的蝼蚁，被命运无情的捉弄。难冠君子，呼天而啼，炼高堂而掩泣，泪雪地而成泥。他以难冠君子自比，表达了自己的囚徒身份。呼天而啼则展现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他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泪水和着鲜血滴落在地上，仿佛要将大地都染成悲伤的颜色。在这些诗作中，李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冤屈和悲愤。他认为自己加入永王幕府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是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却没想到会陷入这样的政治漩涡。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误解的英雄，空有一腔热血，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这些诗作也是他向亲朋故旧求救的呐喊。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只有得到他人的帮助才有可能摆脱困境。他希望崔相焕、魏郎中以及其他亲朋好友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伸出援手为他洗刷冤屈。他在诗中用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言辞唤起他们的同情和正义感，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李白在狱中创作的这些诗歌是他在绝境中的心灵呐喊，他们不仅展现了他的悲愤心情，也体现了他向亲朋故旧求救的急切。五，多方营救与流放之路，亲友的营救行动。李白的妻子宗氏首当其冲地站了出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自己的丈夫。宗氏四处奔走，首先想到了与朝廷官员有密切交往的关系网，他拜访了许多达官贵人，向他们诉说李白的冤屈和爱国之心。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希望这些人能够出手相助。在那个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许多人害怕受到牵连，对宗室的请求避之不及，他们或是找借口推脱，或是直接拒绝。宗室一次次的碰壁，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但宗室并没有放弃。他听说崔焕是一位正直且有影响力的官员，便决定前往求助。崔焕当时担任宰相之职，在朝廷中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宗室费尽周折见到了崔焕，向他呈上了李白在狱中创作的《戏浔阳·上崔相焕》。诗中李白以长平之战的惨烈自比，表达了自己的绝境和对生存的渴望。宗室声情并茂地向崔焕解释李白加入永王幕府的初衷，强调他是为了报效国家，并非有谋反之心。崔焕被宗室的真诚和李白的诗歌所打动，开始重新审视李白的案件。他派人调查李白在永王幕府中的所作所为，试图寻找证据，为李白洗脱罪名。除了崔焕，宗室还向御史中丞宋若思求助。宋若思是一位爱才之人，他久闻李白的大名，对李白的才华十分钦佩。宗室向他讲述了李白的遭遇，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李白说情。宋若思被宗室的执着和李白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帮助李白。他亲自前往监狱探望李白，与他交谈，了解事情的真相。宋若思发现李白确实是一个爱国且有才华的人，只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于是他向朝廷上书为李白求情，希望能够从轻发落。李白的其他亲朋故旧也纷纷伸出援手，他们有的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朝廷中为李白说好话，有的则筹集资金为李白的案件打点上下。他们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李白的案件涉及到政治敏感问题，许多人不敢轻易表态支持他。 令朝廷中一些官员对李白存在偏见，认为他是永王的同党，应该受到严惩。这些都给亲友们的营救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尽管困难重重，但亲友们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希望能够为李白争取到一线生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李白的案件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朝廷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贵人相助，在李白身陷牢狱之灾，命运岌岌可危之际，御史中丞宋若思和名将郭子仪等贵人挺身而出，在他的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他命运转折的重要契机。御史中丞宋若思是一位爱才惜才之人，他久仰李白的大名，对其诗歌才华钦佩不已。当他听闻李白被捕入狱的消息后，内心十分震惊。宋若思深知李白是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诗人，他加入永王幕府本意是为了报效国家，拯救苍生，而非参与谋反。出于对李白才华的欣赏和对其冤屈的同情，宋若思决定亲自前往监狱探望李白。在狱中，宋若思与李白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被李白的谈吐和见识所折服，更加坚信李白是被冤枉的。宋若思认为，在国家动荡、人才匮乏的时期，像李白这样的人才应该得到重用，而不是被埋没在监狱之中。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向朝廷上书为李白求情。他在奏书中详细阐述了李白的爱国之心和文学才华，强调李白在永王幕府中的行为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并非有谋反之意。宋若思的上书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为李白的案件带来了转机。除了宋若思，名将郭子仪也在李白的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郭子仪与李白相识已久，两人交情深厚。当年郭子仪还未成名时，曾因触犯法律而面临死刑。在他绝望之际，李白慧眼识英雄，认为郭子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便出手相救，为他说情，使他免于一死。这份救命之恩，郭子仪一直铭记在心。当郭子仪得知李白被捕入狱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报恩。此时的郭子仪已经成为唐朝的名将，在朝廷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朝廷中为李白奔走呼号。他向皇帝进谏，强调李白的才华和对国家的贡献，希望皇帝能够从轻发落。郭子仪的话在朝廷中具有很大的分量，他的求情使得皇帝对李白的案件重新进行了审视。宋若思和郭子仪愿意帮助李白，原因各不相同。宋若思是出于对李白才华的欣赏和对人才的珍惜，他希望能够为国家留住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而郭子仪则是出于对李白救命之恩的感激，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贵人的相助，李白才得以在绝境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流放夜郎的旅程，李白虽在贵人相助下免于一死，但仍被判流放夜郎。这一判决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他的自由，也让他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李白带着满心的无奈与悲愤，踏上了流放夜郎的路途。他从浔阳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一路向西。这条路线沿途尽是山川险阻，道路崎岖难行，长江的水汹涌澎湃，船只在波涛中艰难前行。李白站在船头，望着那滚滚江水，心中五味杂陈。起初李白的心境极度低落，他觉得自己一片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心中满是冤屈和不甘。他回想起自己在永王幕府中的日子，本是怀着满腔热血，想要为国家平定叛乱，建功立业，可如今却成了阶下囚，被流放至这偏远之地。他望着两岸连绵不绝的山峦，心中感慨万千，写下了一些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随着行程的推进，李白逐渐适应了这流放的生活， 他开始留意起沿途的风景和风土人情。他看到了长江两岸的壮丽景色，那高耸入云的山峰，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江面上，渔夫们驾着小船在波涛中捕鱼。李白与这些渔夫交谈，听他们讲述着江上的故事，心中的烦闷也渐渐减轻。在路过一些城镇和村庄时，李白看到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依旧存在，许多房屋破败不堪，百姓们面黄肌瘦，生活困苦，这让他心中又涌起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他意识到，无论自己身处何种境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始终是他无法忘怀的。在流放途中，李白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仅仅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是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想起了自己一生的追求，虽然历经坎坷，但他的诗歌却流传四方，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精神慰藉。他觉得，即使自己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当李白接近夜郎时，他的心境变得更加平和。他明白，人生的遭遇并非自己所能掌控，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豁达的心。他望着那渐渐靠近的夜郎大地，心中不再是恐惧和绝望，而是一种坦然和接受。他知道，这流放的旅程将成为他人生中一段独特的经历，也将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更多的素材和灵感。李白在流放夜郎的旅程中经历了心境的起伏变化，从最初的冤屈悲愤，到后来的关注民生，思考人生，最终以平和坦然的心态面对命运的安排。这段旅程不仅是他身体上的流放，更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六，预设后的李白，余晖中的感慨。白帝城预设，李白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路辗转，终于靠近了流放之地夜郎。此时的他虽已逐渐接受命运的安排，心境趋于平和，但内心深处仍藏着一丝不甘与落寞。命运似乎并不想让这位伟大的诗人就此沉沦在这偏远之地。当李白行至白帝城时，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穿透了他心中的阴霾。朝廷大赦天下，这个消息对于李白来说宛如久旱逢甘霖，让他原本死寂的心湖重新泛起了波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向旁人确认。当确定这一消息千真万确时，积压在心中多日的郁闷愁苦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仅是重获自由的欣喜，更是对未来又燃起希望的振奋。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重新回到那广阔天地，继续追逐自己的理想，用诗歌书写人生的画卷。在这极度喜悦的心情下，李白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3: 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256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位置是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方向到256公里处。另外呢，建虎高速的建三江站机动车设备呢已经维修完毕，入口货车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9:48，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前，我们仍然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那么在稍后的10:00到11:00，我们有一个小时的一路好歌送不停，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上的阿
2: 拉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6: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7: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0:05，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明天的最高气温18度。那明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一路好歌送不停，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路聆听好歌。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鹤达高速林口到西湖秀的方向 K343+95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0:36，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6: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1点02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十一假期已经过了5天的时间了哈。那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当然呢，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返家的途中，或者是还在家中陪伴家人共赴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也欢迎您随时来收听并且关注节目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直陪伴在您的身边。我们先来提示您天气情况，然后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4度。明天白天晴好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4度。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目前绥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26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是绥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26 公里处。另外呢，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256 处车辆肇事已经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我们在十一假期特别为您安排的书香哈尔滨李白的诗酒年华，欢迎您继续收听第25和第26集。
7: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9: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8: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5集。晚年的漂泊与创作，李白遇赦后重获自由的他并未停下漂泊的脚步，而是继续在世间辗转流离。此时的他虽已摆脱了流放的枷锁，但往昔的磨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他对人生和国家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李白先是沿江而下，一路行至江夏，这座城市曾见证过他早年的豪情壮志，如今故地重游，心境却已截然不同。他在江夏停留了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友人相聚，友人的热情款待并未能驱散他心中的愁绪。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然破灭，曾经渴望的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的机会或许再也不会出现。离开江夏后，李白又前往金陵。金陵这座繁华的古都在安史之乱后也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李白漫步在金陵的街头巷尾，看着那破败的城墙、荒芜的宫殿，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了往昔金陵的繁华盛景，想起了那些在这里留下过诗篇的文人墨客，而如今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在漂泊的过程中，李白依旧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不再像他年轻时那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和豪情壮志，而是更多的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登金陵凤凰台》中，李白写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诗中他借凤凰台的兴衰感叹世事的无常和历史的变迁，曾经的繁华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留下那滔滔江水依旧不停地流淌。这不仅是对金陵历史的回顾，更是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他一生追求功名利禄，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历经坎坷后才发现一切皆是虚幻。《望庐山瀑布》虽为早年作品，但此时重游庐山，李白或许又有了新的感悟。庐山的壮丽景色依旧，可他的心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磅礴的气势或许也象征着他曾经的豪情壮志，如今的他只能在回忆中追寻那份激情。现实的无奈让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落差。李白对国家的忧虑也从未停止。在《永王东巡歌》之后，他看到国家虽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恢复，但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藩镇割据，民不聊生，这些景象让他痛心疾首。他在诗中写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表达了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深知国家要想真正恢复繁荣，还需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李白晚年的漂泊生活是他人生的一段缩影，他在漂泊中思考，在思考中创作，用诗歌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对国家的深刻感悟。李白之死，李白的晚年犹如一片在秋风中摇摇欲坠的残叶，漂泊且凄凉。遇赦后的他虽重获自由，却再也无法找回往昔的豪情与壮志。生活的磨难、理想的破灭，让他的身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曾经的友人有的已离世，有的因他曾卷入永王事件而对他避而远之。他失去了经济来源，时常面临着衣食无着的窘境。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李白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长期的奔波劳累、精神上的抑郁苦闷使他患上了多种疾病。当涂这座宁静的小城成为了李白人生的最后归宿。他投靠了时任当涂县令的

族叔李阳冰。李阳冰对李白十分敬重，给予了他生活上的照顾，李白的病情却日益严重，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创伤让他逐渐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关于李白的死因，一种说法是他因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最终医治无效而病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白借酒消愁，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长期的酗酒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另一种说法是，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最后看到水中月影，便俯身去捉，结果溺水而亡。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似乎也符合李白那不羁的性格和对美的执着追求。李白的离世，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他的诗歌，以其豪放飘逸、意境奇妙的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为后世诗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像唐代的李贺。其诗歌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和独特的意象，深受李白的影响。宋代的苏轼，其诗词作品中展现出的豁达豪放、自由奔放的气质，也能看到李白的影子。李白的诗歌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魅力。第七章，李白经典诗歌赏析。一、早期诗作赏析。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访道士不遇的清幽之境。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是李白早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时期的作品。此诗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清幽静谧的意境，同时也展现了诗人从期待到不遇的情感变化。诗的开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便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声色俱佳的世外桃林。山间溪水潺潺流淌，犬吠之声不时传来，夹岸的桃花盛开，花瓣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诗人所闻是清脆的犬吠和潺潺的水声，所见是娇艳的桃花，以声写寄，更凸显出山林的幽静。这两句诗即写山中之幽，暗写道士所居环境的清幽，也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寻访道士时内心的期待与兴奋。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进一步描绘了山中的清幽之景。正午时分，山中寂静无声，寺中的钟声也杳然不闻。诗人行走在林间小路上，只能听到溪水潺潺流淌的声音，偶尔还能在森林之中遇见麋鹿。溪水之声反衬出林深山幽，而鹿在古典诗歌中多隐喻仙人道士，这句诗暗示了诗人寻访的道士乃山中高士，见鹿却不见人，也为下文诗人寻访不遇埋下了伏笔。此时诗人的期待中开始夹杂着一丝失落。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诗人行至道观，没有直接描写道士，而是通过写景来烘托氛围。野生青竹隐没在莽莽青山的雾霭之中，一挂飞瀑悬于亭亭碧峰之间。前句以竹入诗，以青竹暗喻道士清奇典雅、宁折不弯的竹之节，后句借助一个挂字，将飞泉碧峰融为一体，展现出青山绿水入怀的胸襟，暗喻道士所居之境净化心灵之妙。道士不在，诗人虽有失落，但却将山水竹霭映入心中，也算是一种收获。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结尾这两句诗回扣诗题，点名诗人寻访道士不遇，前句写诗人问询之后不得道人去向，后句写诗人再三以松惆怅叹惋的动作，暗写诗人不得遇道人的遗憾与失落之情。两三松一词带出了诗人心中失望不舍的情感，他已在松下不愿离去，情感迂回深婉，耐人品味。整首诗围绕不遇二字行文，通过犬吠、桃花、鹿、野竹、飞泉等意象，营造

道出了一种清幽静谧的意境。诗人的情感也随着寻访的过程，从最初的期待逐渐转变为不遇的失落。这种情感的变化与清幽的意境相互交融，使诗歌更具感染力，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诗人对道士的敬仰和寻访不遇的惆怅。登锦城散花楼，登楼所见的富丽与喜悦。登锦城散花楼是李白在唐玄宗开元十年722重游成都时所作，此诗清新流利，通过对散花楼的细致描绘，展现了楼的富丽堂皇，同时也体现了诗人登楼时心境从忧愁到愉悦的变化。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开篇便点明了时间和地点。锦官城里，晨光初照，城南的散花楼被笼罩在一片晨曦之中，熠熠生辉，晨观锦城，满目清新。这两句诗为全诗奠定了欢快的基调，也让读者对散花楼充满了期待。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诗人抬头望向高处，对散花楼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鎏金的窗棂和饰有彩绘的门扉交相映射着晨光，显得格外富丽堂皇。珠帘用银制的窗钩挽起挂好，在晨光中时而闪烁珠光。这两句诗抓住光字做文章，色彩光亮富丽，笔调欢愉，生动地展现了散花楼的奢华与高贵。诗人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描绘，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散花楼的宏伟壮观。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碧树林荫中，散花楼一楼高起。诗人飞步上楼，登高望远，极目远眺，目力所及便是怡心悦目的所在，纵有千般忧愁也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了。这两句诗体现了诗人心境的变化，从之前可能存在的忧愁，到登上散花楼后被眼前的美景所感染，忧愁瞬间消散。飞梯既形容楼高，又形容登梯之速，表现出诗人登楼时的急切心情。极目散我忧则直接点明了诗人心境的转变，展现了他豁达的胸怀。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傍晚时的一场春雨将三峡河道中的一江春水送至双流，春水滔滔绕城而去。诗人通过暮雨中极目所见的三峡滚滚，春水绕城野的景象，展示出成都平原的广阔美丽和富饶。这两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也让诗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境更加愉悦。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今日登上散花楼，置身楼头，极目远望，好似登临九天，一览无余。如上九天游把散花楼的地位升华到难以言表的高度，令人顿生天府之感，向往之心顿生。这句诗将诗人登楼后的喜悦之情推向了高潮，也表达了他对散花楼美景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整首诗不写楼的规模布局，着笔于写楼的光色，以凸显散花楼的富丽堂皇；着笔于写登高望远的心绪，以凸显诗人自似别样的情趣。诗人的心境从忧愁到愉悦的变化与散花楼的美景相互映衬，使诗歌更具感染力。读者在欣赏散花楼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豁达乐观的精神风貌。峨眉山月歌，借月抒怀的离乡之情。峨眉山月歌是李白最早的一首写月诗，创作于他出蜀远游向三峡进发的途中。此诗意境明朗，语言浅近，音韵流畅。诗人借峨眉山月这一独特意象，抒发了浓浓的离乡之情。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秋高气爽之际，李白踏上远游的行舟，舟行平羌江上，他立于舟头，望见峨眉山上一弯新月高高挂起，心中不禁升起缕缕秋思。半轮山月极易让人联想到人南园的缺憾，
暗示着诗人

0: 即将与故乡亲人分别的惆怅。秋字置于句末，既满足了入韵的需要，又赋予了峨眉山月秋之韵，别具情思，悦耳的倒影映照在缓缓流逝的江面上，泛着粼粼波光。平羌江水澄澈见底，月辉波光缠缠绵绵，随江水缓流摇曳。这样静谧清丽的月夜，怎能不让将要去乡远游的诗人心生留恋之情。诗人以景驱情，让山月含情，令江水生情。读者读之，亦可深切体味到李白寄寓景物描写中的恋乡之情。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是夜，月缺月明，诗人乘舟连夜从清溪驿出发，向三峡行进。江流月行，乍离旧乡，辞亲远游，月缺人不圆，离情。正如这绵绵江水不绝尽，伴随诗人一路顺江而行。末句诗人直抒胸臆，直言思君情深。君或指人，或指月，无论指谁，都深深寄予着诗人离乡之际对这方水土乡情乡韵的不舍之情。诗人将自己的思乡惜别之情融入到对行程的叙述中，使情感更加真挚动人。从语言特色来看，这首诗简洁流畅，音韵和谐，全诗仅28字，却包含了峨眉山、平羌江、清溪驿、三峡、渝州等5个地名。诗人巧妙地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宛如一幅流动的蜀江夜行图，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诗歌的语言浅近易懂，没有过多的修饰和雕琢，却能准确地传达出诗人的情感。在音韵方面，诗句朗朗上口，节奏明快，读起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峨眉山月歌以峨眉山月为线索，将诗人的离乡之情贯穿始终。峨眉山月这一意象，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诗歌简洁流畅的语言和和谐的音韵，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思乡惜别之情。二，青年漫游时期诗作赏析，渡荆门送别，出蜀途中的壮阔与乡情。渡荆门送别是李白于唐玄宗开元13年725辞亲远游出蜀，到达荆门时赠别家乡而作。此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出蜀途中的壮阔景象，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这两句诗点明了诗人的行程和目的。他心怀奋起之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政治理想，从水路出发，一路乘舟经巴渝出三峡，向楚地奔去。来从二字透露出诗人对楚地的期待，也暗示了他对未来的憧憬。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两句诗是千古名句，展现了出蜀途中的壮阔景象。李白的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真相》，时针指向11:33，来关注一下哈同高速最新的出行消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79加68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书香哈尔滨有声书李白诗酒年华的第26集。
1: 《诗酒年华》第26集。当水流到荆门时，陡峭的巴渝之山逐渐消失，江水跃入一望无际的平野之中，江面陡然开阔，江水奔流不息，随自江山的移动写得动态十足，仿佛山在随着舟行而逐渐隐退。入字则将江水的奔腾之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水仿佛流入了荒僻辽远的旷野之中，茫茫不见尽头。这两句诗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的壮美，也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进入平旷之野的江水缓缓流动，江面开阔，有如明镜，将天上明月映照在水中，伴着诗人的行舟一路飞奔，夜空中云翳变幻中

饮食线，仿若海市蜃楼的奇景。这两句诗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夜晚江面上的奇幻景象，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诗人沉醉于这一方如明镜般的江面上。这一片生出海市蜃楼之景的夜空中，也让读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虽非生于斯，却是长于斯的诗人，早已将蜀地视作自己的故乡。故乡的水，在他去乡远游之际，不远万里，送他出发，随他行舟万里。怜字，情感含蓄，迂曲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山水依依不舍的情思。诗人怀揣对故乡的千般情思，踏上远游的行舟，千里之行，不舍故乡一山一水，却用拟人手法让故乡水离情依依，对诗人万里相送。这两句诗将诗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推向了高潮，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柔情。整首诗从水上启程远游写起，中间工笔描绘行舟沿途的奇幻之景，结尾以乡情缱绻，故乡之水依依惜别结篇。诗人用江水的流动串起了全诗，也用江水的多情串接了诗人的乡情，更用荆门山外楚地雄壮奇伟的平野山水隐喻了青年诗人去乡离土追求理想的胸襟。写景井然有序，抒情深挚缠绵，言志深沉大气，意境高远，构思奇巧，布局精致，是李白诗歌中的经典之作。望天门山，舟行所见的雄伟之景与豪情。望天门山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时年26岁的李白赴江东途中行至天门山所作。此诗以望字题切全诗，生动地描绘了舟行江中溯流而上时远望天门山的雄伟景象，同时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豪情壮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开篇便展现出天门山的雄伟气势，楚江滔滔袭来，以磅礴的力量将前方的天门山冲撞分开，使得南岸北岸的山夹岸对峙，形成了天然的门户。中断二字凸显出江水的汹涌澎湃和不可阻挡，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一奇景。而开字更是将江水的灵力狰狞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冲开了天门山，也冲开了诗人的视野，让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雄浑壮阔。碧水东流至此回，则描绘了江水在天门山处的转折，东流的江水至此受到天门山的阻挡，激扬回荡，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回字赋予了江水以人的情感，仿佛他在回望来路，展现出一种不舍与眷恋。这两句诗通过对天门山和江水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宏大壮观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两岸青山相对出，古樊一片日边来。诗人置身舟头，越过天门山的瞬间，望两岸的天门山隔江相望，似有默然相守之意。舟行江上，水流山动，出自将静态的天门山写出了动态，仿佛他们在迎接诗人的到来。可以想见，此时天相接触，日光遍洒，一叶孤舟正披霞缓缓而来，画面唯美而恢宏。两岸青山的高高耸峙，与日边船帆的形单影只，在动与静的相得益彰中，共同营造了苍凉清远的诗歌意境。而诗人奔赴江东，一路乘风破浪，越名山，行大川，天门山的雄奇之韵就此铭刻在心。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天门山的雄伟景色，更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诗人借景抒情，将自己的豪情壮志融入到了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中，他以开阔的视野，豪放的笔触，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自己的豁达胸怀。在诗中，
我们可以感

感受到诗人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同时，诗的末句在叙事中饱含诗人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感染力，让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豪情壮志。《襄阳歌》，醉酒放歌中的人生追求。《襄阳歌》或写于唐玄宗开元13年725后的一段时间，彼时李白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安陆居留，期间他前往襄阳，创作了这首醉酒歌。此诗以醉酒贯穿始终，借醉眼观世，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风格气韵流畅，放荡不羁。诗歌开篇：落日玉梅现山西，倒着接梨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滴。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李白以酩酊大醉之态登场，他将近人删减的醉态移植到自己身上，还增添了花下迷的迷醉，引得襄阳小儿歌笑。但诗人并不在意旁人的眼光，鸬鹚标，鹦鹉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倾300杯。他真心买醉，认为人生短暂，应日日饮酒，以醉眼看世界，追求别样的自由。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破胚。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遭秋台。诗人醉眼朦胧，看到碧绿的汉水，竟想象它变成了美酒，用来酿酒的酒曲能垒成酒糟秋台。这种奇特的想象展现出诗人不羁的思维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沉醉在自己幻想的美酒世界中，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千金骏马换小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车旁侧挂一壶酒，凤生龙管行相催。诗人醉骑骏马，身旁美姬唱着梅花落，车旁挂着酒随时可饮，耳听凤生龙管，如此纵酒生活，惬意洒脱至极。这一系列描写体现了诗人对自由随性生活的追求，他不愿被世俗的规矩和约束所羁绊。醉眼观世的诗人借古思今，咸阳市中探黄泉，何如月下清惊雷，君不见晋朝阳宫一片石，龟头剥落生梅台，泪意不能为之堕，心意不能为之哀。秦丞相李斯功成身败，晋朝阳户身后明灭。诗人认为所谓功名富贵终会被岁月湮灭，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山间清风，天上明月，无需花费，尽可享用。他愿开怀畅饮，沉醉其中，展现出对功名富贵的蔑视。舒州标，立士登，李白与尔同死生。诗人举起酒器，高调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将诗歌推向高潮，塑造了一个与酒同生死、追求自由人生的形象。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原夜生。诗的结尾，诗人从高亢自肆的情境中陡然跌落，叹楚襄王纵然曾有风流韵事，如今也归于虚无，不如自己纵酒人生，快意当下。整首诗气韵流畅，诗人思绪在醉酒与思考中自由穿梭，语言豪放，情感奔放，其放荡不羁的风格正是诗人对自由生活向往的外在体现。他以醉酒为载体，蔑视功名富贵，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让读者感受到了他独特的人生追求和豪迈的个性魅力。三，爱情与友情，诗作赏析。《长干行》其一，商妇的深情
与中

真《长干行》其一，以乐府旧题生动地叙述了一位商妇的爱情故事，从青梅竹马的纯真相伴到婚后的相思之苦，细腻地展现了商妇深情与忠贞的形象，同时对商妇心理进行了入微刻画。诗的开篇，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堪里，两小无嫌猜，描绘出一幅纯真美好的青梅竹马画面。商妇年幼时头发初覆前额，因身量小折花困难，而小男孩骑着竹马围绕胡床为他摘取青梅，两人同在长干里居住，天真烂漫，毫无嫌隙与猜疑。这段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童趣与纯真情感的世界，为商妇的爱情故事奠定了美好的开端，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感情的深厚基础。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已回。讲述商妇十四岁嫁给青梅竹马的郎君，初为人妇的她羞涩之情溢于言表，常常低头向鱼而坐，即便夫君千呼万唤也不肯应答。这一细节生动地刻画出女子出嫁时的娇羞心理，那种幸福在心却又羞于表达的情态跃然纸上，让我们感受到她对这份新身份的不适应与内心的羞涩。十五十盏梅，愿同陈与辉，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一年的婚姻生活让商妇渐渐抛却羞怯，开始大胆表达情感。她与郎君海誓山盟，愿生死与共，坚信郎君如尾生般坚守诚信，自己也不会有登上望夫台的悲剧。这里展现出商妇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郎君的信任。她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许。然而十六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结婚两年后郎君为行商不得不远行，商妇深知此行必经瞿塘峡的滟玉堆，五月江水涨潮时此处危险重重，且三峡多元，啼声哀切。他对郎君的担忧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担忧源于深深的爱意，害怕郎君遭遇危险，充分体现出他对郎君的牵挂。门前持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郎君离去后，商妇陷入漫长等待，门前郎君留下的行迹长满青苔，随着时间推移，青苔渐深，如同他对郎君的思念与日俱增。秋天到来，蝴蝶双飞，更衬出他的孤独。他感伤青春流逝，容颜老去，郎君却未归。这几句诗细腻地刻画了商妇在等待中的孤独、寂寞与无奈，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商妇盼归心切，希望郎君启程时提前寄信，无论路途多远，他都要到长风沙去迎接。这直白而热烈的表达将商妇对郎君的深情与忠贞推向高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对爱情的执着。整首诗以时间为序，通过对商妇不同阶段生活与心理的描写，生动叙述了他的爱情故事，细腻刻画了他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深情忠贞的妻子的心理变化，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商妇形象，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他对爱情的坚守与执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9: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2: 您好，听众朋友，12点03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来说天气。我们来看啊，今天呢，哈尔滨市区仍然是晴好的天气，户外温度目前显示是15度，最大湿度呢是32%，有3级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来看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4度，所以呢，如果说您有点晚归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大家还是要注意穿一件厚实的外套。同时呢，明天白天是转为晴好，而且最高气温在攀升，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7。

七度，晚上最低气温是五度，但是明天的夜间啊会转为西北风，所以体感上是较为凉爽一些，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早晚的保暖。再来看后天，那后天呢就是我们十一长假的最后一个假日了哈。七号这一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十七度，最低气温七度。好，这就是未来的三天的天气。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在8号9号上班，其实呢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这气温啊在缓慢回升。你看8号这一天攀升到18度，而9号这一天工作日呢已经达到了21度，又攀升到20度以上。所以呢希望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最新变化。

好，提示两条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1+692 公里处是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另外还涉及到一条高速路是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的 K671+20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现在呢正值假日出行，我们也希望大家合理规划一下你的行程，比如说目的地的天气也要参考进其中。如果说在路面上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大家要记得一些应急的措施。首先呢，你的车内最好是备好这个三角警示架，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来得及，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和停在合理的车道上，比如说像这样的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如果说车辆已经没有办法挪移了，一定在更远的距离范围之内摆放三角警示架。好，我们也希望大家提示你所在路段的市区的路况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更多出行朋友提供好的参考。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好，12:2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午前后，希望大家驾车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同时呢，把遮阳板打开，最好再戴上太阳镜，保持好合理的车距。
0: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12:5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更新两条路况信息。大庆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731 加000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另外涉及到一条高速路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95 加870公里处是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设置警示标志。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4: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4: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4: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4: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6: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6: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6: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6: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6: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0: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0: 滑动屏幕不如翻。

0: 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7集，杨盼儿，青年男女的浪漫情歌。杨盼儿本是北齐诗的民间童谣，后演为乐府诗题。李白此诗与童谣本是无关，而是一首动人的情歌，生动展现了青年男女之间浪漫炽烈的情感，同时巧妙运用比兴手法，使诗歌更具艺术感染力。军歌杨盼儿，妾劝新丰酒。诗歌开篇便勾勒出一副两情相悦的画面，一方郎有情深情地唱起杨盼儿这首情歌，以歌声传达内心的爱意，另一方妾有意随即斟上一杯新丰美酒，美酒配情歌，氛围恰到好处。此时两人的情感在歌与酒的交融中逐渐升温，为整首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何许醉关人，乌啼白门柳，此句以设问的形式展开，何许即何地，醉关人指最牵动人心。那么究竟是什么最能牵动这对青年男女的心呢？答案是乌啼白门柳。在六朝民歌中，白门常与男女情别相关，而古人送别又常以柳谐音柳字，乌啼之时应是接近日暮。在这日暮时分，乌鸟在白门楼外的柳树上啼鸣，仿佛在诉说着挽留之意，进一步烘托出两人之间难舍难分的情感，也暗示着他们的感情正朝着更深层次发展。乌啼饮杨花，君醉留妾家。乌鸦归巢后，啼声渐歇，身影隐匿在浓密的柳枝与飞扬的杨花之间。这一写景之句诗意浓郁，运用比兴手法，以乌鸦隐于杨花，喻指男子酒酣沉醉之后留在女子家里。这里的醉或许是真的酒醉，或许是沉醉于与女子相处的美好时光。酒不醉人，人自醉，将两人之间浪漫的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他们的感情已然升温至炽热状态。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做重叠山形的熏炉，沉香是名贵的沉水香，诗人以沉香投入博香炉中，升腾起袅袅熏烟，来比喻男子醉留其家后，两人的爱情火焰立刻高高升腾。双烟一气凌紫霞，形象地描绘出两人的浓情蜜意，就似那沉香的熏烟，双生双绕，乘紫霞而行，羽化成仙。这两句诗将诗歌推向高潮，把二人的情感世界升华到神仙境界，表达出他们对这份爱情的珍视与向往，认为其超越世俗，无比美好。相较于古乐府杨盼儿，李白这首诗更具艺术感染力。古乐府借景抒情，情感表达较为含蓄，而李白诗开篇便营造出两情相悦的画面，何许醉关人的深情叩问更是直抵人心。古乐府运用比喻表达男女钟情，愿结一体，而李诗君醉留妾家，表意显豁，情感炽烈。双烟一气凌紫霞更是将全诗意境升华，使诗歌意趣得到完美体现。整首诗通过对青年男女对歌、劝酒、醉留等场景的描写，以及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生动展现了他们浪漫炽烈的爱情，让读者深切感受到那份热烈与美好，精灵酒肆留别建行之际的深情厚谊。精灵酒肆留别创作于唐玄宗开元14年726春，彼时李白已在金陵滞留大半年，即将启程前往扬州。在这离别之际，有人于酒肆为其饯行，李白遂作此诗，以表与金陵子弟的深情厚谊。

依依惜别之情。整首诗语言清新自然，情感真挚饱满，极富感染力。风吹柳花满殿香，无鸡压酒劝客尝。诗的开篇描绘出一幅春日酒肆的热闹场景，柳花即杨花，在春风吹拂下如飞雪般漫天飘舞，花香四溢，弥漫在整个酒肆之中。满殿香三字不仅写出了柳花之香，更营造出一种温馨欢快的氛围。此时酒家当炉的女子无姬正忙着压糟取酒，她热情地捧出新酿的美酒，劝在座的客人品尝。这两句诗，前一句写景，以柳花之柳谐音留，巧妙地暗扣了留别这一主题。同时香字一语双关，既写花一言酒香，为全诗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后一句叙事通过无鸡劝酒这一细节，展现出酒肆中热闹的氛围，也从侧面反映出众人相聚的欢乐。然而在这欢乐的背后，却隐隐蕴含着即将离别的不舍。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伤。当意气相投的金陵诸位好友听闻李白即将远行，纷纷来到酒肆为其送行。此时酒肆中的气氛变得格外热烈，大家都深知这是离别前的相聚，格外珍惜这最后的时光。无论是即将启程的李白，还是前来送行的金陵子弟，面对此情此景，都不禁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来相送三个字充分体现出金陵子弟对李白的深情厚意，他们听闻好友远行，纷纷前来鉴别，这份情谊令人动容。各尽伤则生动地描绘出众人借酒消愁的场景，大家都希望在这最后的相聚时刻用美酒来缓解即将离别的悲伤。而欲行不行一词更是语带双关，将李白临别之际内心的执着徘徊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既渴望踏上新的旅程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又舍不得与金陵的好友就此分别，这种矛盾的心情通过这四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言情深切动人。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鉴别的酒肆或许恰好临江，又或许是诗人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将诗意引向深远。诗人就地取辟，以水喻情，他请朋友们一同问问这脚下滔滔东逝的江水，你我之间的离情别意与他相比究竟谁更长。诗人素来擅长以水取辟，如梦游天母吟留别中，古来万事东流水，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赠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在此诗中，诗人以含蓄的譬喻将满腔离情诉诸滔滔东流水，兼用拟人对比的手法以问句形式结篇，让全诗在悠悠江水般绵长的发问中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隽永。情人沈德潜评价此诗，语不必深，写情已足。确实李白以简洁的语言，素描般的写景，旁观式的叙事，却将景中情事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语浅而情深，哀而不伤，意境深远，充分体现出他洒脱的情怀，也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他与金陵子弟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以及那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四，怀古诗作赏析月中阑谷，历史兴衰的强烈对比。月中阑谷是李白游览月中，有感于吴越争霸这段历史的兴衰而创作的怀古诗。这首诗通过鲜明的今昔对比，抒发了诗人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同时也蕴含着借古讽今的深刻意图。诗的前三句极力渲染了越王勾践破吴后的繁华盛况。越王勾践破吴归，首句以简洁的语言点明了越王勾践经过20年
卧薪尝胆，终于打败吴国，得胜而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剧看似平铺直叙，却为下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紧接着，《易史还家近锦衣》描绘了那些为越王破吴立下汗马功劳的义士们，在凯旋归来时，个个身着锦衣绣服，荣耀无比，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壮观。越王的得意，臣子的风光，尽显无疑，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宫女如花满春殿，则进一步展现了越王破吴后的骄奢生活。如花般娇艳的宫女们占满了宫殿，陪伴着越王尽情享乐。满春殿的春字既点明了时节，也暗示着越王此时正处于人生的春风得意之时。他沉溺于这繁华的景象中，早已忘却了曾经的苦难与屈辱。然而最后一句只今唯有这孤妃，却如同一记重锤，将前三句所营造的繁华瞬间击碎。昔日的辉煌已然消逝，如今只剩下几只鹧鸪在越王宫殿的旧址上孤独地飞翔，鹧鸪的啼叫声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与落寞。这种昔日繁华与今日荒凉的强烈对比，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心灵冲击。曾经的胜利、荣耀、骄奢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唯有这荒芜的宫殿和孤独的鹧鸪，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李白创作此诗，并非仅仅是为了感慨历史的兴衰，更有着借古讽今的深刻意图。他通过描写越王勾践破吴后的骄奢，导致最终的衰败，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不能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就骄傲自满，沉迷于享乐，而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励精图治，否则就如同越王勾践一样，曾经的辉煌终会化为泡影。在唐朝国力强盛的时期，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以这首诗委婉地提醒统治者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使诗歌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也展现了李白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月中阑谷以其独特的对比手法和深刻的借古讽今意图，成为了李白怀古诗中的经典之作。它让读者在感受历史兴衰无常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教训，引发对现实的思考。苏台阑谷，今昔对照的盛衰之叹。苏台阑谷同样是李白的一首怀古诗，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彼时李白离开越州回到苏州，游览姑苏台后，触景生情，写下此诗。与《月中阑谷》不同，这首诗采用了游今宿古的独特结构，抒发了深沉的盛衰感慨。诗的开篇《旧院荒台杨柳新》描绘出一幅今昔交织的画面，曾经吴王夫差耗费八年兴建的姑苏台，如今已沦为旧院荒台，尽显荒凉死寂。然而旁边杨柳却吐出新枝，充满生机，旧与新形成鲜明对比。旧院荒台代表着历史的沧桑与衰败，而杨柳新则象征着自然的永恒与不息。这种对比不仅在视觉上给人强烈冲击，更在情感上引发读者对历史变迁的深沉思考。诗人以旧字起笔，瞬间将读者带入对历史沉寂的悼伤情绪中，又以新字收尾，用清新自然的春景与历史的创痛相对照，让读者在开篇就不得不陷入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灵歌清唱不胜春，锦城上句，在杨柳拂堤湖水清冷之处，传来一曲悠扬的采菱小调。这歌声在无边春色中飘荡，更将这盎然春意随着粼粼湖水送向远方。不胜春极力渲染此刻姑苏台上无尽的春意，让人沉醉其中。然而在这春意盎然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复杂的情感。昔日姑苏台见证了吴王的
骄奢淫逸，宫女的如花美貌，君王的醉生梦死。如今他却废弃为一座旧院荒台，只能在无尽春光中默默伫立。不胜春表面写春意，实则蕴含着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无限感慨，让人在沉醉于春光的同时，也不禁为历史的变迁而黯然神伤。前两句诗着力描绘了姑苏台今日的衰败与春色的盎然，而后两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则笔锋一转，游金溯谷，西江即长江，明月亘古不变，曾照耀过吴王宫里的繁华景象。当年吴王称霸吴中，在姑苏台上恣意享乐，西施等宫女陪伴左右，那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如今西江之月依然清亮，可吴宫里的吴王与宫女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此句仅西江月为实写之景，却营造出凄清的氛围，意境苍凉，情感深沉。诗人通过西江月这一永恒的意象，将今昔紧密相连，凸显出人世的沧桑变幻。整首诗通过今昔对照，先描绘姑苏台今日的衰败与春色，再回溯昔日的繁华，形成强烈的反差。旧院荒台与西江月的描写，深刻地抒发了诗人对历史盛衰的感慨。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可能转瞬即逝，唯有自然永恒不变。李白以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无情与人生的渺小，引发人们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好，13:2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95+870公里出事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贺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的 K430公里出事车流量较大，车行较缓慢，所以请过往车辆要注意行车安全。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
4: 出行。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刘邦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卓越的政治家，了不起的军事统帅，在天下纷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最终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打败楚霸王项羽，扫平割据四方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大汉。然后他又米平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天下逐步走向安定，乃至繁荣富强。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之所以能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建立的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王朝之一，长达400余年。他创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后世所沿用，大汉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因此，作为创建者的刘邦，也被后世之人 怀念和敬仰。然而，他所走过的道路又是极为凶险的。他平民出身，从小却有大志，具有纵横天下的胸怀，因此不被世人理解。长大之后，也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只担任小小的泗水亭亭长，就像是一个很大的螺母套在很小的螺丝钉上一样，很不合适。且上下左右来回逛的刘邦总是大大咧咧，又藐视权贵，遇事毫不在乎，还爱喝酒，因此许多历史评论家都说他是个流氓，这也使得他成为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不懂文学，但他的《大风歌》却被流传千古。有人说他是不孝逆子，在他起义之后就安排自己的二哥刘仲和沈石奇服侍太公，称帝之后五日一朝太公，又尊太公为太上皇，还为自己的母后建立庙宇。有人说他浮浪，他则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推翻大秦帝国，建立大汉，且对自己一顶小小的帽子情有独钟。相信本书会使读者朋友更为深刻地了解真实的刘邦。第一章，神奇的身世。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年轻的妇人到村东的大湖边洗衣服，天气炎热，此时湖光云荡，垂柳轻拂，一片静谧，唯有蝉在树上鸣唱，可以说这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午后。这个妇人也是累了，上午在田里劳作了一晌，此时利用午后一段闲暇时光为家人洗涤衣服。他洗着洗着就感觉困了，想要睡觉。这是个勤劳的妇人，他还是坚持洗着，心里想着下午还要下田干活。然后他实在是太累了，终于两只胳膊再也没有力气动了，眼皮也再也睁不开了，身上往后一倒，身子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从天上下来一个头戴金冠、身穿白袍、身长体大、面如朗月的俊公子。青年公子文文雅雅，对他深施一礼，说：“九牧贤子勤劳善良，早想一会，只是不得机会，今日终得相会，真是我之福也。”这位从天上下来的俊公子和年轻妇人的那个庄稼汉丈夫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的殷勤一时慌得这个农家少妇不知如何是好，既羞涩又心荡神摇。他瞟了一眼俊公子，又赶忙低下了眼眉，然后又忍不住抬头去瞧。俊公子过去扯起他的手来，也是爱慕一场。农家少妇和公子双手相牵，款款舞起。此时鸟儿翻飞，鱼儿欢跃，似梦似幻。公子很快用无可抵挡的力量搂住了少妇的腰，又用不可拒绝的力量把少妇压在了湖边的草地上。少妇有意抗拒，可又迷醉得难以挣扎，这是人与神的交合。少妇的丈夫在家等妻子回来，可是左等不回，右等也不回。此时忽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眼看要下大雨，于是他就赶快去湖畔寻找洗衣服的妻子，还担心着妻子是不是掉进了河里。他那善良的妻子哟，当他急急忙忙地赶到湖畔的时候，却看见自己的衣服在湖畔搁着，赤裸的妻子则是仰躺在离湖畔不远的草地上， 有一条雄健的白龙正匍匐在妻子的身上。丈夫傻了，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阵儿，才电指雷息，天恢复原来的样子，那条龙也腾空而去。可是丈夫依然傻在那里，他想妻子肯定是完了，谁知妻子却在地上睁开了双眼，看到天依然清明，感觉刚才自己是做了一场梦，见自己没穿衣服便羞愠不住。当她穿衣坐起，看到自己的丈夫傻站在那里时，便觉对不起自己的丈夫。然而她走过去叫丈夫时，丈夫还是浑然不觉，她也觉得奇怪，丈夫这是怎么了？用手摇摇自己的丈夫，丈夫也才如梦初醒，看到自己的妻子站在自己面前，他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妻子说：夫君，怎么了？丈夫嘴角哆嗦着说：你没事吧？妻子奇怪地说：我没事啊。夫君，到底怎么了？丈夫一下子将妻子搂到了自己怀中，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随后丈夫就将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了妻子。妻子想想自己的梦，也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夫妻二人赶紧收拾回家。没想到经过此事之后，这位妇人竟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怀胎便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长得还真像一条龙，鼻梁高挺，颈项颀长，左边大腿上还有72颗黑色的胎痣。这个男婴就是刘邦，即后来的汉高祖。这刘邦生性豪爽，从来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他成年之后最爱喝酒，然而因为家里太穷了，想喝却没钱买。对于一般人来说，没钱买酒就不喝了，可是他就不行，没钱也要喝，可以赊账。当时他们家附近还有两个卖酒的女老板，一个叫武富，一个叫王敖。当然了，做生意的人一般都不爱赊账，尤其是不爱赊给没钱还的人，比如刘邦这种人。虽然刘邦胆大豪爽，不拘一格，也不是个讨人厌的人，武夫总是拉不下脸来不赊给他。何况刘邦朋友也多，并非都是没钱喝酒的主人，得罪了刘邦，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来喝酒了怎么办？王敖说：刘邦呀，你光喝酒什么时候付账呀？刘邦大笑着说：自然要还，现在不还以后加倍还。王敖摇摇头说：加倍还？什么时候加倍还啊？你能将这次酒钱尽快结清，我就欢喜不尽了。刘邦说：这次算什么？我每次喝酒都一样，都加倍还，喝得多还得多，不用害怕，拿酒来。老板只拿了一点酒来，刘邦也不生气，只要有喝的他心里就很高兴。他依然笑呵呵地说：怕什么？怕我刘邦还不起吗？喝得多还的也就多，我刘邦什么时候实验过呀？然而很快两位女老板都非常欢迎刘邦来到他们酒馆喝酒了，因为刘邦喝醉了就会躺在酒馆里呼呼大睡。王敖和武父总是在刘邦熟睡的时候，隐隐有一条龙在刘邦身上盘桓，有时看到的是一条龙在睡觉，有时看到的是刘邦在打呼噜。只是不知道刘邦是条龙，还是这条龙就是刘邦。 这让他们非常骇然，觉得刘邦也根本就不是凡人。尤其叫他们高兴的是，只要刘邦在他们酒馆里喝了酒，他们那一天的生意都会特别兴隆。这也是他们因刘邦而得到的实惠。他们心里也在想，刘邦果不食言，刘邦喝得多，还的也就多。因此刘邦每次来了，要多少就给上多少，且还是最好的酒。到了岁末，他们也不会向刘邦讨还酒钱，且把一年当中所有酒钱全免了。第二章，刘邦娶吕雉。刘邦的结发妻子名叫吕雉，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吕雉他们家里为了避祸而从单父县移民来到了沛县的。吕雉的父亲吕公和当时的沛县县令是好朋友。他们家来到沛县之后，县里的很多乡绅官吏为了巴结县令，都来向他家送礼庆祝。刘邦是泗水亭的亭长，所以当时他也来他们家里祝贺。可是刘邦很看不惯这样的现象，什么礼物也没带就来了，这样也就罢了，他的礼单上还写着三个大字，贺钱万。顺便说一句，当时主持宴会的是后来的汉朝丞相萧何，他定的这次宴会的规矩是，送的礼金不足1000钱者

只能坐在堂下。再看到刘邦来到吕雉家门口，大大咧咧的将礼单递上。吕公看见了礼单之后很是吃惊，想是大礼，谁会送这么大的礼呢？不能不出营啊。于是呢赶紧出门。待出门之后，吕公才知道来人一个子儿也没拿，吕公顿时心里很是不快。然而这样一来，刘邦这个人就显得特别突出，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但见来人气宇轩昂，与众不同，像这样一个行事特别的人也肯定不是凡人，加之自己是刚迁入者，便也不敢怠慢刘邦，言语之中对刘邦也比较敬重。在这里要着重提一下这个吕公，他是个善相面之人，待他注意上刘邦之后，就给刘邦这个人认真地相了一次面。他断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这也为刘邦成为他们家的女婿奠定了基础。萧何与刘邦原本就是过命的好朋友，在刘邦当泗水亭亭长之前，就因为爱打抱不平，屡屡触犯秦法。然而每一次都是萧何在维护着他。刘邦当了亭长之后，经常押送民夫去都城咸阳服役，那是非常辛苦的差事。每一次去，朋友们都会一个人赞助他300钱，而萧何总是多给刘邦200钱。萧何也最了解刘邦，他清楚刘邦厌恶巴结奉承权贵之事。这一次刘邦什么礼也没带，萧何依旧把他请到了堂屋。然而萧何心里又害怕刘邦会不会惹出什么事儿，便急忙到屋内陪着笑打了个圆场，说：嗨，刘季这个人呢喜欢说谎话，一向是不办事的，希望大家呀都不要在意啊。刘邦兄弟以伯仲季为名，刘邦排行老三，当时就叫刘季。在这个小地方的官场上，大家都是熟人，谁不知道谁呀？当然谁也没在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得有点高了。然而刘邦是经常喝酒的人，酒量自然比他们都大，也算清醒。吕公在这个宴会上最注意的也是刘邦。这时候吕公便暗示刘邦散席之后先别走。刘邦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啊，这他哪能不明白呀。宴会结束后，吕公就对刘邦说：老朽从来就喜欢相面，也相过很多面，一见你就觉你的面相特别好，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希望啊你好好的思谋自己的前途。我家有一女儿，长相还好，也算是聪明贤惠，我想把她许配给你当你的妻子，一辈子陪侍在你的左右，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刘邦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等福分，白吃人家一顿不说，人家还将自己的女儿拱手相送，真是傻人有傻福啊。刘邦此时已经不小了，正是日夜想媳妇儿的年纪，他以前也曾和一个姓曹的女人好过，并生下过一个儿子刘肥，但终未能成婚，见有此好事，于是急忙答应了下来，当下就拜岳父大人。吕公心里也欢喜，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样顺利，也是自家之福，赶紧将贤婿扶起。但是好事多磨，吕公和刘邦是谈得快活，可是老丈母娘不同意啊。吕公会看相，他不会看相，他从刘邦的长相上怎么也看不出来刘邦有什么贵人之相。他哭哭啼啼地说：
你总说要把咱们

家的闺女嫁给贵人，挑来挑去的就挑上这么个刘季啊。又说本县县令跟你是那么好的朋友，还把咱举家牵此地，连烦他来为儿子求婚你都不同意，还说他刘季一个小小的亭长，年龄那么大了还带着小孩子，而咱的女儿聪明贤惠也才20岁呀，给他做田房啊。吕公说什么田房，刘邦又没结过婚。老丈母娘说他整天嘻嘻哈哈的，大大咧咧的，光知道吃喝什么都没有，咱们女儿跟了他怎么过日子呀。吕公见夫人哭闹，心里也早已不耐烦了，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对于这桩婚事，吕雉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她不但长相美丽，贤惠端庄，还是父母的好女儿，对于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她觉得这不是她该过问的事，只要是父母觉得好那就肯定错不了，难道父母会坑自己吗？这样刘邦很快就和吕雉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很清苦。刘邦一个小小的亭长，俸禄本来就低，加上他本人吃喝玩乐不拘小节，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吕雉只能是一个人吃苦，他织布，他耕田，他洗衣服，他烧饭，他孝顺父母，他教育子女。刘邦总是因为公务或者跟朋友吃喝玩乐，三天两头见不着人影，看上去实在是个不务正业的人。然而令吕雉心里欣慰的是，他果然发现刘邦不是凡人，有贵人之相，因为在刘邦熟睡的时候，他总能在刘邦身上看到一条龙在盘桓。他心里清楚，丈夫刘邦早晚会发达，夫贵妻荣，自己早晚也会得到荣耀，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需要等待。他内心里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大事务急，有一天吕雉领着儿子和女儿在田中干活，一位路过的白胡子老人向正在田中干活的吕雉讨水喝，吕雉请老人喝了水后又请他吃了饭。老人看着吕雉的面相说，夫人真是天下的大贵人呀。当然了，吕雉也知道自己家早晚会发达的，他正盼着这一天呢。此时听到老人的话，心里很激动，连忙又请老人为自己的一对儿女也相相面。他们的大儿子名叫刘盈，老人仔细看了看刘盈的面相说，夫人之所以贵不可言，主要是因为这个男孩啊。又请老人像女孩，老人不禁感慨，都是贵人呐。老人走了没多长时间，刘邦就回来了，得知此事赶紧去追老人。老人说，夫人和孩子跟您一样都是贵不可言啊。刘邦闻言内心大喜，说如果真像老伯所言，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老人呵呵一笑飘然而去，此后再也没出现过。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8: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9: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街路无言，
5: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畅享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3: 您好，听众朋友，14:0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一次为大家提示一下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16度，

天气晴，最大湿度是31%，三级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4度。来看明天，明天呢开始气温开始缓慢的回升了。明天的最高温度是17度，夜间最低温是-5度，天气转晴。但是明天夜间呢是转为西北风，所以体感上是稍微凉爽一些。再来看一下后天，后天是假日的最后一天了，那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7度。好，我们和大家一道呢再了解一下8号上班的天气。8号这一天呢多云，最高气温攀升到18度，最低气温是7度。那9号就是工作日第二天呢，气温回到了20度以上，最高气温达到21度，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10度。好，欢迎大家留言在微信公众号提示路况，我们的互动方式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习惯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0799-7337-8211-9002。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合成器，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曼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第三章，赤地斩白地。那时候修筑秦始皇皇陵的犯人叫做骊山图。有一年，刘邦受命押解一些骊山图去骊山，但是刘邦他们出发没多久，就有骊山图开始逃跑。到丰邑西边的丰西泽的时候，骊山图已经逃走了一大半，刘邦心里郁闷，便喝酒，可是一喝醉，犯人逃跑的更多了。此处离骊山还很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没到骊山，犯人就跑完了。刘邦心想，到时候他这个小小的亭长恐怕命也难保了。按照秦朝严厉的法律，那就是死刑啊。这样去骊山送死，还不如自己也跑了呢。下定决心后，刘邦干脆将剩余的犯人全放了。他站在大石头上面说，你们都快跑吧，到了骊山也迟早送命，朝廷是不会让我们活啊，你们自寻生路去吧。一听让他们跑，有的犯人很感动，说我们跑了，您怎么办呢，大人？刘邦无奈地说，你们都走了呢，我从此也亡命天涯了。这些犯人都明白，是自己连累了刘邦。刘邦待他们不错，如今又放他们逃生，心里很感激，称赞刘邦真是好人。当下就有十几个人表示不愿走，就跟着刘邦。反正都是难活命，不如就跟着朝廷对着干了。刘邦见状，心里也很激动，说既然大家都不嫌弃我刘邦，相信我刘邦，我们就一起干吧。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高呼着愿追随刘邦，说刘邦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刘邦心里虽然很感动，可还是有点茫然，如今该先到哪里落脚呢？刘邦带着这些人走过一个大湖的时候，先让一个人前去探探路。那人回来向刘邦报告，大人，有一条大蛇把路给挡住了，无法通行。到这个地步了，刘邦想退也不行了。

0: 何况他又是天生胆子大的人，加上又喝了酒，醉醺醺的，胆气更壮，便说：“大丈夫走路有什么可怕的？”然后往前，见有条大蛇，他拔出腰中佩剑，一剑斩去。大蛇还没来得及动弹，就被斩成了两截。由于喝了酒，又走了几里路，刘邦有点支撑不住了，到一棵大槐树下说：“先在这儿休息片刻，待后边的人都上来了，我也实在是困了。”于是大家就停下来歇息。可是刘邦往下一靠，在路边的树下就睡着了。这时候后边的人也跟了上来，他们看见一个老婆婆在哭，就惊奇地问：“哎，老婆婆，您为什么在这儿哭啊？”老婆婆泪水连耳说道：“我的儿子被人杀死了。”他们就问老婆婆：“您的儿子是怎么被杀死的？谁杀的？”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一条白蛇，拦住了赤帝子的路，被赤帝子一剑给斩了。”众人听了这话，很是惊奇，一时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说：“您在说什么呢？”另有人说：“刚才大人斩了一条蛇。”有个粗鲁汉子抱头还眼地说：“
1: 别听他胡咧咧。”
0: 过去举手就要打老婆婆，然而老婆婆止了哭声，突然就不见了。待刘邦酒醒之后，众人将他睡下之后发生的事对他讲了，他听了心里很是欢喜，但还是装作不相信，一脸迷惑道：“你们说什么呢？哪有此事？”此后人们都怀疑刘邦就是老婆婆说的赤帝子，于是跟随他的人对他也更加敬畏了。刘邦就带领着这些人到了芒砀山，在那里正式当了山大夫。刘邦自己亡命芒砀山，可苦了贤惠的吕雉，家庭的负担更重了，并且还要时不时的长途跋涉到芒砀山去给丈夫送衣服送吃食。稀奇的是，不管刘邦在哪里，他所在之处上空总是有一团云气笼罩着，因此吕雉和他的手下只要顺着那团云气走，就总能找到他。此事传开后，县中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非常愿意追随刘邦。

第四章，草寇成沛公。被逼无奈的刘邦带领一帮离山徒到芒砀山落草，然而不光是他刘邦被逼无奈难以生存，天下的人民和大秦朝廷水火不相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陈胜吴广率领的戍边族在大泽乡发动了起义，这场起义规模很大，几乎颠覆了秦朝的统治。这些农奴说，反正造不造反都是一个死，死就死个痛快。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响应，有的把县令给杀了，有的把郡守给砍了，真是斩木为兵，揭竿起义，天下云集而响应，迎粮而景从。机遇常常是为胸怀大志且有充分准备之人预留的，从来就想着发达的刘邦此时不抓住机遇更待何时？何况他本人此时也处在刀尖之上，若不是陈胜吴广的起义席卷全国，他那股小势力很有可能就迅速被朝廷像大象踏小虫一样轻易消灭。当时的社会非常混乱，有的县令被愤怒的人民给杀了，自己也率众加入了起义的队伍。当时的沛县县令当然也坐不住了，他手下有两大能人，一个是后来的大汉开国丞相萧何，另一个也是大汉开国的大功臣曹参。这个县令便召集二人来衙商议，县令对他们二人说起了自己的想法。曹参对县令说，您本是朝廷命官，如今要领着县里的人对抗朝廷，我想着这样一来这个局面您很难驾驭住，如果人们都不听您的了，那当如何是好？县令也六神无主，忙拱手说，我请二位来就是希望二位出个上好的计策。萧何这时说，那就把流亡在外的逃犯召集起来，比如刘邦他们，很快便可聚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来，凭借他们的势力来驾驭民众，不怕民众不听。县令闻言觉得萧何说的不错，确实是个好计策，何况自己还和刘邦的岳父是好朋友。县令说，那派谁去联系刘邦呢？曹参，我看让刘邦的连襟儿樊哙去最合适。于是县令又召樊哙，樊哙是个卖狗肉的屠夫，平时喜好练武，忠勇实诚，他的妻子是吕公的二女儿吕须。再说刘邦通过这段时间的发展，手下的弟兄也有数百名了，他已经小有势力，在等待时机。樊哙来了，刘邦一听说要他回城当然是很高兴，然而樊哙还没有把刘邦带回县城，县城里却又出了新的变动。那县令的脑袋瓜也在不停地思考，在这样的乱世生死攸关的关头，有脑子的人不能不好好动动脑子。樊哙走后，县令就想，刘邦平时大大咧咧圆滑处事，凭传谣也知他不是久居人下之人，他如今势力又大，若凭借他的势力我驾驭得了吗？这就如骑虎不伤才怪呢。这县令又想，自己肯定是驾驭不住刘邦的，萧何曹参是何等的聪明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平时他们二人特别是萧何与刘邦的关系那么好，这县令想着想着忽然害怕了，
大悟，萧何和曹参是不是伙同刘邦来害自己的呀？他越想越觉得是这样，并赶紧下令紧闭城门，抓住萧何、曹参，不得让二贼逃走。萧曹二人在县中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很快就得知县令变卦的消息，他们赶紧翻越城墙而逃，直接投奔刘邦去了。他二人也的确有归顺刘邦之心。萧何、曹参二人见了刘邦，刘邦随即写了一封晓谕县中百姓的信，设往城中。刘邦告诉县中的百姓，天下的百姓遭受朝廷的蹂躏已经好长时间了，你们为县令守城，而如今天下诸侯并起，誓要颠覆朝廷，迟早会杀到咱们县的。假如你们将县令给杀了，找一个能当领袖的人，带领人们响应天下诸侯，便能够确保家世无忧，否则的话只能是一家人等待被杀。县中的百姓传看了刘邦的信后群起响应，如今天下的百姓哪个不受朝廷的苦，哪个不受官府的欺压，于是蜂拥而至，打开县衙，将县令给宰了，然后为刘邦打开城门，迎接入内，举为首领，代理县令之职。刘邦以礼还要推让一番，说如今乱世诸侯并起，假如没把领袖选择好，便必然会失败，那样我们就都没命了，应当选举更为有能力的人来担当，我实在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难以担当重任啊。然而此时的境况，除了刘邦，还有谁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这个角色呢？于是萧何、曹参也一起推举刘邦，进行了占卜，结果证明推举刘邦为领袖是最吉利的，这样刘邦就顺理成章做了沛县义军的领袖。沛县的县令，按照楚国的习俗，县令被称为公，刘邦也就成了沛公。

第五章，时逆借强势。刘邦成了沛公，应该说是出战告捷，小有成果。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天下大势瞬息万变，陈王陈胜败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沛县，这让刚刚当上了沛公的刘邦如坐针毡。紧接着是丰邑失守。秦末大起义刚开始的时候，义军们并不是团结的一个整体，每个势力都有私心，所以其实都是面临着两股敌对力量，一股是朝廷的军队，一股是其他的义军。朝廷的军队自然是公敌，然而义军之间也经常发生激战，相互蚕食吞并。刘邦的义军当然也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像他那样的小股势力不被朝廷剿灭，也可能会被其他义军吞掉。刘邦起事后最大的不顺，就是他的大本营丰邑守将雍齿率子弟投靠了魏国周氏之后，刘邦攻打了三次，好不容易才将丰邑夺了回来。然而刘邦发动的这三次战役都是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刘邦心想，如此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必须想一个长久的生存之道。在这样的局势下，首先应该谋划的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后才是想着发展壮大。当时的义军集团一共有三种选择，其中之一是独立为王。然而自立为王更容易成为秦军和别的义军的攻击目标，最典型的如陈胜起义后自立为陈王，六个月后便被杀了。刘邦最先投靠了景驹，景驹是楚国王族后人，后来被陈胜的原部下秦家立为假王，也就是暂代楚王之位。然而景驹还没顾得上帮助刘邦，朝廷的军队就杀了过来。刘邦萧何看势大难敌，只得赶紧撤退，于是他们就急忙领着自己的军队另谋他途了。之后刘邦听说项梁兵多，就和部下商议投奔了项梁，想请他帮助自己收服丰邑。然而刘邦脱离景驹后，景驹驻守彭城，意欲阻挡项梁的义军，是当时楚地势力最大的义军，非常得民心。结果景驹遭了灭顶之灾，秦家和景驹两个人都被杀了。当然在那样的形势下，投奔项梁的并非只有刘邦军队，很多小股义军都纷纷来投，比如东阳县的陈英军队。陈英本是朝廷一般官员，秦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后，东阳县令被杀，县中数千人聚在一处，要找一个人当他们的头，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英。然而陈英不想造反，不愿当这个头，这样人们就不答应了，强逼着他当了自己的首领。有了大旗就会有人来当兵，很快就聚集了两万人马，人们想拥戴陈英当王。一时间陈英心里也很振奋，那是王呀，自己以前何曾想过要当王，那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好事啊。可是他的母亲说，儿啊，自从我来到你们家，就没有听你们祖上富贵过，如今忽然得了这样的富贵，不会是什么好事，那是有凶险啊。姨娘的意见就应当去投奔一个更大的势力，更强的军队。说起来，
这位老太太还真是了不起。在某些方面，竟和深谋远虑的刘邦想到了一块儿去。老太太又说，这样事情成了，咱可以封侯，事情败了，死也死得不显山不露水，不会成为人皆议论的首犯。在他们的意识里，造反是实在没办法的不得已之举，根本不是正当的取富贵之徒。当然了，谁会平白无故的造反呀？陈婴听闻母亲此言，便没有胆量称王了。他和刘邦一样，觉得项梁势大，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就劝他的部下说，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名将，如今欲干成大事，非跟着这样的人不可。我们要是投奔项梁的军队，那秦朝一定会被我们消灭。如此一说，部下也被他打动了，都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全军投靠项梁。实际上，项梁此时也只是刚刚渡江，听说了陈婴的东阳义军，便想着和他联合起来共同西进，谁想陈婴却投奔了自己。项梁当时是喜出望外，除此之外，猛将秦布等也机缘巧合加入了项梁集团，这样就让项梁的军队猛增至7万多人，势力更大了。刘邦投靠项梁后，项梁对他的军备进行了加强和扩充，给了他5000士兵、10名战将，这对于刚刚起兵势单力薄的刘邦而言，真是天大的好事。从此之后，他们不再孤军奋战了，不再整日胆战心惊。最令刘邦高兴的是，自己凭借着这些兵力很快就收复了封邑。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第六章，拥立楚怀王。项梁得知陈胜确实被害的消息之后，急忙召大谋士范增来见，他们在一起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项梁说，如今陈王已被害，丧失了一个能号召全国民众推翻大秦的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似乎应该再推举出一个这样的王来。范增也同意项梁的看法，但是不同意推举项梁为王。项梁心里起初很是不舒服，还以为范增对自己有看法，于是不满地对范增说，那先生的意思是？范增也明白项梁此时的心理，但他据理力争，将军若当王，必然会成为秦军和其他义军的攻击目标，比如陈胜起义后当陈王，仅当了6个月就遇害身亡，这对将军和咱们义军不利啊。项梁疑惑了，说，那依先生之言当如何？范增说，依我看应该立楚王的后人为王。项梁说，哦。范增说，陈王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他没有立楚王的后人为王。将军举旗之后，楚地的义军纷纷加入，最主要是因为将军家世代为楚王名将，楚地的人都满怀憧憬，希望将军能立楚王的后代为王啊。将军若是犹豫不定，时间长了早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何况就眼下的局势来看，立楚王的后人为王是非常顺应楚地民心的，这对增加我们军队的实力也非常有利。范增的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项梁，项梁是个杰出的军事领袖，当下就采纳了范增的意见，召开了重要的会议。刘邦也参加了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上，项梁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仍然称楚怀王。多年前楚怀王因为秦国的阴谋被秦国扣留，最终死在了秦国，所以楚地的百姓对他很是怀念。而这个熊心在楚国灭亡之后沦落到了当放羊娃的地步，项梁大费周折才找到了他，并立他为楚怀王。拥立熊心为楚怀王之后，项梁先是攻下了东阿，刘邦和项羽也合力攻下了城阳，并在雍丘把秦军杀得大败，还把李斯的儿子李由也给杀死了。紧接着项梁又大败楚军章邯于定陶，章邯虽然一时受到了挫败，可背后有朝廷支撑着， 并没有伤了元气，朝廷很快又为他补充了兵员，胜利连连，使得项梁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骄傲轻敌。章邯就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章邯亲自带人马前去偷袭项梁的营寨，项梁疏于防范，使得章邯偷袭成功，项梁军大败，项梁也因此战死。项梁一死，局势自然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此时凭项羽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替代叔叔项梁，虽然他是从叔叔项梁那里学得了万人敌之术，而年轻的楚王熊心对于项梁的死心里不好受，害怕章邯会乘势杀来要了自己的性命，然而心里却又有一丝放松，因为从此在义军中没有了请走自己的人。此时他有些担心项羽，害怕项羽日后会成为下一个项梁，自己受制于他。于是楚王也在动心思，楚王开始削弱项羽的势力，而扶持和亲近刘邦，他想让刘邦来对项羽形成牵制，如果让项羽一家独大那还得了。楚王立马迁都彭城，并把项羽的军权与另一名将军的军权都收到了自己的手里，致使项羽突然就丧失了独立的指挥权。与此同时，楚王任命刘邦为当军长，统领当郡的军队，让刘邦一跃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军团指挥，比项羽更有实权。世人就会犯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不光是项梁在得意之时会犯骄傲轻敌的错误，他的对头章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这时乘胜追击，楚军真的有全部瓦解的可能。然而他认为楚地的义军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已死，其余那些虾兵蟹将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于是放下心来不再管他们，移师北上攻打赵地的义军去了。这便又给了楚军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七章，谁来入秦关。章邯军队被主攻的目标锁定在了北面的赵国，且在巨鹿城下跟当地义军打得难解难分。赵王赵歇眼看朝廷的军队势大，自己实在是招架不住了，这样下去自己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赶紧向各地义军求救。朝廷的军队是大家的公敌，在这状态之下只能是一致对敌，于是很快就有很多支义军自各个方向朝巨鹿压过来。楚王熊心在这件事情上也不含糊，也很快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救赵与灭秦，一个北上一个西进。这个时候楚王的压力非常大，一般谋士也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替他谋划着，摆在面前的两件大事非常重要，都必须做好。关于这次派兵去救赵，楚王心里很清楚，如果赵国被灭，所有反秦的义军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崩溃。如果朝廷的军队再趁势逐个的对各地的义军进行清扫，那自己也就完了，毕竟自己这个目标最大。还有一点，那就是是否对赵进行援助，关系到楚国有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诸侯联盟盟主的问题。楚王当然是希望义军能够在这一战锁定胜局，把朝廷的军队彻底消灭掉，那样自己至少还有当上盟主的机会，颠覆朝廷也是时不我待的大事，一定要即刻调兵打进函谷关。义军的主要目的就是灭掉朝廷， 北伐和西征都是一定要抓紧做的事，那时候的情势非常急迫，刻不容缓，朝廷的军队声势特别大，正到处绞杀义军，楚军里愿意入关去覆灭朝廷的将领少之又少，谁愿意冒这个险呢？楚王聚集臣工们商议，然而刘邦和项羽都愿往。刘邦心大胆儿大，不冒险哪里来的成功啊？如今天下大势已如此，不争向向前更待何时啊？事先楚怀王害怕没有人愿意西入函谷关，就先说先入关的人即为关中王。众人特别是各大将领都吃了一惊，啊，关中王，一时都瞪大了眼。可是再一想，此去凶多吉少，陈胜举兵以来曾派周文率军进入关中，入关以前周文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一路凯歌高奏，没想到入关以后却兵败骊山，并且是节节败退，最后周文也被秦将章邯给杀了。可见这个关中王是不好当的。激动之后还是少有人说话，然而片刻的停顿之后，刘邦很快主动请缨，说臣愿西入秦关，荡平暴秦，拯救百姓，不成功就提头来见。项羽紧随刘邦站了起来，说臣愿入关，此去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项羽是满怀着仇恨的心啊，是无道的朝廷将他敬爱的叔父项梁给杀死了，他要为叔叔报此血仇。然而楚王最看重的是刘邦，而打压的对象就是项羽，怎会让他担此重任？楚王说，秦地的百姓遭受朝廷的苦太久了，若让一位拥有长者之风的人去小觑他们，抚慰他们，不对他们进行骚扰，也许能够顺利地把关中给完全拿下。项羽性格太过于强悍了，不适合前去，刘邦乃宽厚长者，可以去。刘邦听了心中大喜，项羽急得直跺脚，脸红脖子粗。楚王目视诸位老将，他们也都赞同楚王的决定，说大王英明，项将军此去的确不合适，而沛公确乎长者，此去定能收拢人心，可以担当此任。项羽听了这些不利于自己的话，更是心急火燎，说臣愿同沛公一起入关。结果刘邦被准许西进关中，而项羽仅是作为一名副将跟着宋义一道北上援助赵王。第八章，项羽夺军权。项羽怀着一腔怨气跟着宋义一道北上援助赵王，然而那宋义哪能驾驭得了项羽这匹烈马？那宋义本是一介书生，因为读过一些兵书，加上机缘巧合就成为了大将军。当初项梁因为节节胜利而骄傲轻敌的时候，宋义就看出来了，便暗劝项梁，现在我军连连胜利，但是如果将士骄傲怠惰，恐怕是很危险的。此时的情形就很叫人害怕，那时的项梁若是听了宋义的话，肯定不会遭到失败而丧命。然而项梁正在不可一世的巅峰阶段，哪听得进宋义的话，便派宋义去了齐国。巧合的是，宋义去齐国的途中碰上了高陵君，高陵君正要去见项梁，宋义就对高陵君说，骄兵必败，这回项大将军 必败无疑。假如你去得迟一点，可能会没事。去得早一点，肯定活不成。高陵君便听了宋义之言，折身而返。果然如宋义所言，项梁很快就兵败身亡。高陵君为此捏了把汗，心里也感激宋义，觉得宋义的确是个人才。高陵君见了楚王之后，对宋义连连称赞。熊心听了也觉得宋义真是不得了，便即刻召见宋义。这宋义本是读过一些兵书的人，纸上谈兵的功夫还是有的。他和那个放羊娃楚王的一番对话，把楚王说的心里是一片光明。楚王当即把宋义收作心腹，拜为上将军。然而阴柔者处，阳刚之上必凶。一介书生的宋义身为上将军，却不会一点武功，身无缚鸡之力，做事也不免优柔寡断。宋义和项羽根本无法共事，常常有言语冲突，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项羽说，此时应该马上过河出击，一定能歼灭敌军大部。宋义说，再等等看。项羽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会贻误战机啊。宋义说，与敌军对垒应谨慎小心。项羽说，太过于谨慎了，干不成什么大事。宋义端起了主将的架势说，此事本将军已经决定了，无需多言，恃强不听将军令者斩。这气得项羽直瞪眼。楚王处处压制项羽，不让项羽抬头，性格刚烈，胸怀冲天之志的项羽怎能一再忍耐？凭项羽的能力还无法和楚王雄心抗衡，而如今这个无能的宋义又爬到了自己的头上，那项羽哪受得了啊。有时气得项羽哇呀呀的暴跳如雷，心想，跟着文弱书生，自己会干成什么大事？即使打自己的头，捶自己的胸，也毫无用处。他真想念自己的叔叔项梁啊，如果有叔叔在，他项羽怎么会受如此屈辱？当为叔叔报仇啊。他一心想的是为叔叔项梁报仇，把暴秦的军队杀个片甲不留。无奈这个宋义总是挡着他的去路，不让他行动。他恨楚王雄心，如今也恨这个压在他头上的宋义。他看宋义在这场救援战中反复贻误战机，不但着急，心里也想，这个宋义一而再再而三贻误战机，是不是有意的？如果这样，那他就是通敌之嫌啊，那样他不能再当主将了，这样的人当主将太危险了，会把我们的军队葬送掉。何况他宋义毫不体恤士兵，他为了送自己的儿子到齐国当丞相，不管天下暴雨，把士卒们都给淋坏了。项羽想到此，强压心中之火，手握大戟在帐内走来走去。说实话，在与项羽的冲突当中，宋义看项羽火爆脾性，那英武之气，内心里还是有点惧怕项羽的。再说这义军本来就是他们项家的。然而此时雄心是楚王，也是宋义的后盾，项羽再厉害不也是雄心的臣子，不必怕了。宋义想到这里又直了直腰板，又想，何况自己也是为义军着想。第二天章邯来战，项羽主动请战。宋义有点反感项羽，而让另一名将军出战，结果丧命于章邯之手。项羽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打击我楚军士气，伤我楚军一员将军。宋义也有点理亏，但还是压制项羽说，难道项将军出战 就能得胜吗？当初你的叔叔项大将军若是听我一言，也不至于兵败身亡啊。不提项梁还算罢了，一提项梁，项羽一下子爆发了，也实在是压抑的太久了。他提起大戟，朝着宋义的咽喉就是狠命的一下，你这腐儒，通敌卖国。这样宋义就丧命于项羽的戟下。项羽杀了宋义，自立为甲上将军，带兵出战，大败章邯，成了这支军队真正的领袖，然后上奏楚王。此时的熊心也毫无办法，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待灭了秦军赖以生存的两大主力军团之后，项羽又一跃成为天下诸侯的领袖。这是楚王熊心从来也没想到过的。项羽当然再也不受他的节制了。再后来，项羽西去入关，分封天下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楚王熊心奉作义帝，然后放逐至南方，最后派人把他杀了。

0: 会想假如有过。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八。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你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首先来看一下高速路的路况，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2+292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减速慢行。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7: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好，16: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7: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母绥高速、母阜高速、密兴高速、鸡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猫儿山至牡丹江段、鹤大高速兴农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节假日期间交通保障需求，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鹤哈高速绥化至哈尔滨方向 K458 至 K464 公里处，绕城高速哈肇至松北方向 K043 公里处附近，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018 至 K022 公里处附近车流较大，行车缓慢，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无限速限行情况，通行条件稳定。温馨提示，请即将驶入高速以及正在高速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服务区、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请国庆节出行的车主朋友们，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认车辆的油量、电量是否充足，并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更好地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
6: 好的，谢谢张欣欣。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好，提示一条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2 加800公里处，是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的是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含

0: 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第九章，缉纳利益机。刘邦西进入关，刚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刘邦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广纳善言。话说高阳有个贤士，名叫利益基，虽然家境穷困，却有着高远的志向，虽然地位低下，然而为人狂放豁达，且博学雄辩，所以县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都不敢任意使唤他，说他是狂生。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他也想有所作为，便慢慢等待时机，以求明主。那时候陈胜和项梁的部下都在陈留一带发展势力，从高阳经过的便有数十人之多，然而利益基却不愿跟随。刘邦起事以来最重视的就是广纳贤士，他认为贤士就像是一个人的心，只有心考虑好了，四肢才能有效的行动，不然的话就是瞎折腾。刘邦手下有一人刚好和利益基是一条街上的邻居，在刘邦军进驻陈留的时候，利益基就拜访过这位邻居。利益基对这位高邻说，我听闻沛公为人傲慢，然而心胸广大，可否让我先见他一见？你就对沛公说，我们接邻利先生60多岁，身高丈八，人们全称他为狂生，然而利先生说他不是狂生。这位高邻说，沛公不喜欢儒生，他见去的客人只要是头戴儒生的帽子，就要把客人的帽子要过来往里面撒尿，跟这样的客人说话的时候也常常是张口就骂，你可一定不要说你是儒生啊。利益基笑了说，你只管将我说的话向他传达到就行了，我自有法子。这位邻居果然把话带给了刘邦，刘邦召见了利益基。利益基心里清楚，沛公并不是讨厌儒生，沛公真正讨厌的是只会死读书、死板教条而毫无能力的儒生。利益基来到了刘邦的室内，看见有两名女子正给刘邦洗脚，他心里清楚刘邦这是在对他进行试探。利益基并没有下拜，而是作了一个长揖，随后对刘邦说，您是要帮助朝廷消灭诸侯呢，还是想带领诸侯推翻朝廷的？刘邦听了大为不悦，心想儒生就是儒生，怎么这么说话，便破口大骂说道，该死的儒生怎么这样说话，天下的百姓长期受朝廷压迫，因此才接连起兵推翻他，如何说我是帮助他们去灭诸侯呢？李基镇静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必须凝聚义军的力量，把腐朽的朝廷推翻，而不应该见了长者这样没有礼貌吧。刘邦一听此言 就知道

来者不凡，急忙不再洗脚，把两名女子打发出去，站起身来，将衣服理了理，向丽一姬道歉，恭恭敬敬地请他上座。丽一姬坐下后，就开始给刘邦讲战国时期六国合纵连横之事，不一会儿就把刘邦说得很是折服，觉得此番来者真是闲人。刘邦专门请丽一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诚恳地问道，先生有什么好的计策？沛公刚刚起兵没多长时间，连一万人都不到，便想直捣咸阳，就如入龙潭虎穴，是非常危险和艰辛的。陈留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城墙高，粮草又多，我和陈留的县令也有些交情，派我先去劝降他，假如他听我劝，不动一兵一卒，就可大功告成，假如不听，沛公再出兵攻打也不晚，到那时我还能在这里给您当个内应。刘邦是何等聪明的人，闻听大喜，就依利益机之计而行。这样利益机便去对陈留县令进行游说，刘邦则亲自带着队伍偷偷跟随在后，等待他的消息。结果游说失败，刘邦趁官兵未加防备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偷袭，占领了陈留。这是刘邦西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很鼓舞士气。最重要的是，这让刘邦得到了大批粮草和行军物资，没有了后顾之忧。刘邦很重用利益机，封他为广野君，并任命他的弟弟利商为将军，带领几千人马跟着南下。第十章，张良和陈辉。刘邦西进途中取得了第二次重大胜利，是对宛县的占领。其实刘邦当初根本没有想去占取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刘邦在号跟南阳郡守交战，把他打得极其狼狈，退守宛县。刘邦没趁势进行追击，一直朝着灭秦那个目标迈进，只要宛县不挡着自己，就可以绕过去。然而他这种想法遭到了张良的强烈反对。当初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张良在家乡也聚集了几百青壮年起事，之后便听楚国的贵族后代景驹被陈胜的部下立为假楚王，张良就想着去投奔景驹，去的途中刚好碰上了刘邦，就跟了刘邦。张良深谙太公兵法，刘邦很是赏识他，张良也觉得遇到了知音，因为他以前跟别人谈起他的太公兵法，别人都不能明白，而刘邦不同，刘邦一听就能够意会到。这时候张良看刘邦从宛县绕过去要直夺武关的时候，张良说话了，沛公即使再急于入关，也不可把宛县放过去，你看朝廷的军队依旧如此强大，且据守要地，若他们不把宛县攻下，便一直西进，到时候宛县的军队在后面，朝廷的军队在前面，我们前后受敌，那是十分凶险的。刘邦闻言顿足道，险些误了大事。于是刘邦连夜带着军队自另一条道偷偷地往回返，且小心地换了旗帜，免得宛县的军队认出。天亮的时候，刘邦的军队已把宛县团团围住，南阳的郡守真是始料未及，一时间吓得要死，要悬梁自尽。他的门客陈辉刚好闯进来，赶紧阻止他说，大人，现在还不能死，现在死还为时过早啊。郡守挣扎着还要上吊，说，早什么早呀，什么时候了，先生还说这话。陈辉说，将军，您听我一言，您听后再死，我就不拦你了。郡守听了陈辉一番言语之后，果然放下了绳子，
这陈辉对郡守说了一番话后，翻墙出来见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沛公西晋之前跟楚王有过约定，谁要是先入关王秦，他就是关中王。如今沛公折身回来，要拿下宛县，应当清楚宛是个郡，下面管着十几个县，有许多百姓，也有不少积蓄，人们心里都清楚，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必然死守。沛公如果强攻的话，伤亡也是一定会很大的。当然了，依沛公的想法，带着兵绕过宛县西进，宛县之兵就会在后面构成祸患，沛公丧失先入关为王的好机会。刘邦沉思着说，那依先生之见呢？陈辉说，依我之见，那就两边约定投降吧。投降以后，依旧让原来的郡守在本地驻守，沛公您可以把他的兵领去帮您西进，并且那些你还没有攻打的县城必然也会争着打开城门，对你表示欢迎，这样你的西进就会变得更加顺利。刘邦听着听着乐了，这个方法新鲜，也真是太好了，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想到呢？刘邦随即约降了宛县，宛县的郡守也开始不用上吊了，并被封为殷侯，陈辉被封作千户。这以后，刘邦的西进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所到郡县没有不马上开城投降的。

第十一章，先入关成功。武关向来就是通往关中的要冲，它跟东边的函谷关、北边的萧关和西边的大散关合称秦之四塞，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关形势凶峻，易守难攻，刘邦他们心想在这里必然会有一场大仗，然而进入武关之后却没有遭遇到强烈的抵抗，他又一次顺利过关。早在刘邦拿下南阳郡之时，就派遣宁昌潜入咸阳跟赵高谈判，想借赵高之手使先秦加速灭亡。赵高把秦二世杀死之后，也偷偷地找过刘邦，想跟刘邦平分关中。刘邦哈哈大笑，奸贼，哪个会与你平分。刘邦的目的不光是灭掉秦朝，更要灭了像赵高那样的人，此时只不过是在利用他而已。何况此时刘邦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大有灭亡秦朝之势。陈辉提出的约降计划真是太成功了，如果刘邦果断地拒绝了赵高的请求，刘邦大军继续向瑶关挺进，赵高被糊弄的还没有回过神来想刘邦怎么背信弃义，便被秦王子婴怀着满腔愤怒给杀了。他哪有资格和刘邦平分关中，真是不自量力，白日做梦。秦王子婴派出了很多军队去瑶关驻守，想要阻止刘邦的前进，然而哪能阻止得了刘邦看了子婴拼命也要捍卫秦廷的架势，嘿嘿一笑，这小子可怜你虽有志向，然而势必亡矣。刘邦心里本想着以20000的兵力跟朝廷的军队正面决战，想一举把子婴给解决掉，但是张良不同意，他说不能小看子婴，此时他的兵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正面决战纵然能够击败子婴，但也会使我军伤亡惨重。刘邦想了一下笑道，子房有何良策？张良说，我有一策，沛公看行还是不行？刘邦说，子房请讲。张良说，我探听到瑶关的守将张衡原来是一个杀猪人的儿子，这样的人一般很爱财，给他一点小便宜他就会财迷心窍，我们可以先给他送去一些财物，让他答应不要和我军作对，日后必有他的好处，然后我们再见机行事。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建议，便派善说善交际的利益机前去。与此同时，张良又让刘邦守住大营，再让一支小分队先行一步，备好供应50000人的粮草，还在附近的山上遍插刘邦的旗帜，让刘邦的军队显得非常强大，有虎视羊群的架势。那张衡果然被利益机送去的金银财宝耀花了眼，又见刘邦军那么强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动摇之意，又经利益机三寸不烂之舌一阵哄，便答应了反叛朝廷以助刘邦，还说要帮助刘邦攻下咸阳。利益机归营后，刘邦大喜，说瑶关就此定矣。沛公不要高兴得过早，不可过于相信他，不然日后必留后患，不如现在趁他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发动袭击，一举拿下他才是真正定义。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果断出兵，一举把瑶关拿下了。张衡的军队来不及防备，被完全击溃，刘邦直追到蓝田，子婴赶紧调兵遣将，在蓝田跟刘邦再一次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然而子婴被刘邦打得大败，力量丧失殆尽。刘邦又对子婴使出了约降的办法，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子婴只好穿上素服，驾着白马，脖子上戴了枷锁，双手捧着皇帝的大印和符节出来向刘邦投降。就这样，大秦王朝彻底覆灭了。

好，刚刚呢，大家收听到的是925有声书。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已经是10月5号了，那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这里呢，槟城交管部门发布了国庆假期的返程安全出行提示。依托着交通大数据的综合研判，这一次的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呈现出的是分段释放、后期集中的特点。你像10月5号，就是今天到明天6号，将出现的是第一轮的分散返程车流；而10月7号是作为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时候将形成的是返程的最高峰，所以呢，车流是主要集中在了京哈高速、绥满高速、哈尔滨绕城高速和哈通高速等一些主干路的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些衔接着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的松北大道和学府路、先锋路、哈平路、长江路等城市的主干道。针对于返程期间高速的出入口容易出现车流集聚的情况，槟城交管部门落实一点一测疏导处置的机制，结合路网通行条件提供了绕行指引。在这儿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像哈姆高速的牡丹江方向返程车流较大的时候，大家呢可以了解到这儿呢是将对于消防区的金乡街的周边路网形成一个通行的压力，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应该结合着导航的实时路况，视情况而定，选取三环路等城市快速路网来绕行，避开拥堵的点位。有一些朋友呢是京哈高速，京哈高速是承接长春、沈阳方向的返程车流，容易加大学府路、征宜路的通行压力，车辆呢可以提前转入到哈尔滨绕城高速，从朝阳收费站来驶出，沿哈平路方向再绕行入城，这是一个选择的路径。另外，哈同高速是佳木斯和同江方向的主要的进城通道，车流高峰的时候呢，将传导至先锋路沿线。如果说主线及衔接的

城区道路通行不畅，大家呢选择绕行一下哈尔滨绕城高速，经长江路方向进入市区。好了，更多的绕行路线大家随时来点击，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出行顺畅。

0: 十一期间呢，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来免费入园。在一号到七号期间的每天的晚上5点钟到9点钟，冰雪美食馆里面会举办着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呢，免费赠送啤酒有1000瓶，同步会推出多种优惠的活动。你像雪花摩天轮的单人票价38元，双人票是68元，三人票呢是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需要235元，梦幻冰雪馆再加上雪花摩天轮的联票是198元起，四季游乐馆有8项套票，最低优惠到9.9元。园区内呢还有超多的惊喜玩法，欢迎大家前去体验。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第12章，刘邦进帝都。令刘邦没有预计到的是，在他的大军开进咸阳城以后，咸阳城内顿时大乱，他的部下都是下层人，哪见过咸阳城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然而如今这些全部都成他们的了，怎么会不兴奋？他们争着跑到藏有金银财宝的官府内进行瓜分，看谁跑得快，跑慢了就被别人分完了。刘邦一时也难以约束，萧何见此混乱状态，赶紧跑到丞相府和御史府，把府内的律令、图书等保护了起来。这些东西可真是太重要了。那么应该如何对待秦王子婴呢？这是令刘邦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儿。刘邦辗转反侧，想了好久好久。大秦王朝残酷地压制人民，真是天怒人怨。将领们都高呼着，让子婴血债血偿，杀了他，杀了他，刀剐他，五马分尸，也让他先受受酷刑，再处死他。看着人们激动的样子，刘邦却很是震惊，微笑着说，怀王之所以会派我来，就是觉得我有长者之风，能够宽容待人。再说了，秦王子婴现在已经投降，不会再对我们造成伤害，此时如果将他杀了，又多了血光之灾，多不吉利啊，不如先把他看管起来。最后刘邦决定将秦王子婴交与有关人员拘押看管，这样做对于稳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刘邦处理了秦王子婴之后，才有时间进入金碧辉煌的皇宫里看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皇宫里自然是奇珍异宝无数，天下绝色的美女都云集于此，这些都让他着迷。刘邦看了激动万分，难以把持自己，立即决定当天晚上就住在那里。身边跟着的大将樊哙一看到刘邦如此，马上就急了，想

的连襟儿，可怎么会这样啊？这和秦朝被推翻的皇帝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也会这样吗？何况你这样对于我大姨子吕雉也没什么好处啊。但是他是个武人，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只好说，沛公，你不能住在这里。刘邦说，怎么不能了？樊哙说，住在这里不好。刘邦说，怎么不好？樊哙说，你住在这里就不。刘邦说，不就什么呀？樊哙说，您住在这里不就不。刘邦说，不就什么？樊哙说，不就不，反正你就是不能在这里住。刘邦看他着急的样子，笑了说，晚上我非要尝尝住在皇宫里的滋味，做皇帝的滋味，谁不想享受享受？樊哙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张良，请张良来劝说刘邦。张良听了樊哙的话，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急忙入宫来劝说刘邦。他说，沛公，您是如何来到秦朝皇宫的呢？秦王昏庸无道，我们起兵把他推翻了，为天下百姓清除暴君之人，当如何呢？不用说，就当以简朴为准则才对。如果出入咸阳，便光考虑着自己寻欢作乐，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还有，应当如何对待忠贞之言呢？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您能够虚心听取樊哙的劝告。刘邦不愧是刘邦，只要你说的对，他就会听从。于是他赶紧离开了皇宫，还军霸上。刘邦知道人民受秦朝的欺压真是太久了，他们热烈期盼的是什么？此刻对自己期盼的是什么？得赶快去掉他们身上的枷锁。于是他很快就把关中的各路英杰都召集到了一块儿，说道，关中的父老长期遭受秦廷的苛法之苦，以至于诽谤者灭族，两个人在一块儿说说话都会被处死。我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的人就是关中王，因此今天我身为关中王，和大家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对别人进行伤害者、偷盗者，依照情节的轻重处以相应的刑罚，不必要的秦朝刑律尽数废除。各级政府官吏应该各尽其责，好使父老们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我来咸阳就是帮助父老消除灾祸的，并不是来危害大家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在霸上驻军，就是为了等待天下的诸侯来了之后再定大计。他又让人到处去张贴安民告示，这如同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使不了解刘邦的人也了解了他，使那些原来对刘邦有抵触情绪的人从此消除了这种情绪，转而拥护刘邦。因此刘邦的人气一下子暴涨起来，人民都争着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慰问刘邦的军队。然而刘邦此时还很谦虚，委婉地表示拒绝，说，我们的军粮很充足，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给老百姓添麻烦。这样一来，刘邦的人气更旺了，人们都说，要是刘邦当皇帝就好了，这样的人不当皇帝，难道让那些总想占老百姓便宜的人当皇帝吗？关中人民都害怕以后当皇帝的人不是刘邦。第十三章，错走一步棋。人在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最容易晕乎，一晕乎就容易犯错。像先前的项

0: 良，犯了一次错就丢掉了性命。像章邯一晕乎就给了刘邦和项羽喘息之机，反而战败投降于项羽。此时的刘邦面对自己暴涨的人气，终于也有些晕乎了。一晕乎就有些懈怠，一懈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光知道自己获得了民心，却忘了此时的项羽在军事上比他强大得多。项羽带领的诸侯联军拥有40万人马，而他刘邦此时最多也不过有10万人马。他不想着和项羽先把关系搞好，而率先与他为敌，这就弄得自己很被动，几乎使自己原先的所有努力都报废了。刘邦听信了小人对他说的话，
1: 关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说天下的所有财富加起来也比不上这里，并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是项羽受降章邯后封他为雍王，要对关中进行治理，项羽的目的非常清楚。如今沛公您应当尽快派兵将函谷关守好，阻止诸侯的大军入关，然后征集关内的士兵作为补充，据关自守。刘邦听了觉得自己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不能让别人给抢占了，于是赶紧派兵去往函谷关，且自关内征调了大量的士兵进行补充。刘邦这一往函谷关派兵就引起了项羽的警惕，你刘邦是怕我入关吗？想和我为敌吗？你想把关中据为己有吗？在那个时代，谁拥有的军队强，谁就拥有话语权。何况像项羽那样的一个人，他会听命于那个像傀儡一样的楚王吗？所以刘邦那个汉中王在项羽那里也根本得不到承认。项羽率领着各路诸侯西进到函谷关的时候，看见关门紧闭，关内重兵把守。当他明白刘邦已先入函谷关平定了关中的时候，一下子大怒，环顾左右大吼一声，谁去给我拿下此关？猛将秦布等人马上站了起来，等我去拿下。项羽到底兵多将广，没有多长时间守军便被击溃。当项羽到达细水西面的时候，刘邦的军队还在坝上，两个人还未见面。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是项羽的人，这个时候他向项羽密报说，刘邦是想自己在关中称王，且打算让秦王子婴当他的丞相，还要把皇宫内的一切珍宝和美女都霸占过去。项羽听了哪能不气，立马暴跳如雷，刘邦他想干什么？他想当皇帝，想当跟秦始皇一样的皇帝。一旁的范增也说，刘邦本是一个贪财好色之人，可是入关后财物不沾，美色不尽，表明他还有很大的野心，有很大的想法呀。项羽说，啊呸，他想当皇帝。范增又说，我曾让人看了看他头上的那团气，那团气真是好的说不出，形状如龙似虎，且艳如五彩，那是天子之气，应当尽快将他压住，不然的话后患无穷。经范增一席话，项羽立即大叫，灭掉他，一定灭掉他。项羽下令，准备好次日一早就让兄弟们赶紧去灭了刘邦那贼子。就这一声令下，刘邦便要遭受灭顶之灾。此时的刘邦还在做他的关中王美梦。

第十四章，项伯救刘邦。项羽的军令都发出来了，眼看要有一场血战，然而这场血战最后却没有发生，两人还坐到了一张酒桌上。这主要是因为项羽的叔叔项伯救了刘邦。项伯当时担任左尹，他和张良可谓是莫逆之交，更因为张良曾救过他的性命，所以一听说侄子项羽要灭了刘邦就急了。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去给刘邦送葬，也实在是情况太紧急了，因此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急急忙忙跑到刘邦大营里去找张良，把不应该泄露的军事机密全告诉了张良，说这就赶紧跟我一起走吧，一刻也不可以耽误。然而张良和他不是一样的人，张良是干大事的人。张良听完项伯的话心里也很紧张，然而依旧假装镇定。他对好朋友项伯说，现在沛公有难，性命难保，我若光顾自己的性命而不顾沛公，那我不就成了不义之人了吗？你想让你的朋友成为不义的人吗？项伯说，这……张良说，这件事我一定要通知沛公，这是项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他光顾搭救好朋友的性命了，项伯没想到他的朋友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于是无奈之下便答应张良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刘邦。刘邦听了张良的汇报犹如当头一棒，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瞪大了眼急吼吼地问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然而张良心中早已有了良策，可他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非常严肃地问刘邦，扼守函谷关，抵挡诸侯入关，这个臭主意到底是哪个人给您出的？刘邦想赶紧知道张良有如何解决办法，便老老实实地说，是一个小人。张良又说，您感觉这一点兵力能阻得住诸侯入关吗？此时刘邦也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很蠢的事，自己很无能，半天才说，我打不过项羽，那如今当如何呢？看刘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张良这才说，您去对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是个干大事不拘小节的人，处事圆滑，他明白张良的意思，也就是暂时哄住项羽。但他不明白的是，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项伯怎么会告诉刘邦？他稳了稳神，突然对张良问道，您怎么会和项伯关系那么深呢？张良从容地向刘邦解释说，我和项伯在秦朝时便是非常好的朋友，项伯杀了人的死罪，我千方百计把他救了，因此他见我如今危险便来救我。刘邦没有疑问，但是略微沉思了一下，他又问张良，项伯的年纪大还是你的年纪大？张良说，项伯年纪比我大。刘邦一听急忙说，你快把他给我请到这里来，我会像招待自己的亲哥哥似的招待他。张良当即就把项伯请了进来，刘邦一见项伯就连忙亲热地给他敬酒，祝他身体健康，大富大贵，万事如意。这老实的项伯见刘邦对自己如此亲切，对刘邦有了几分的好印象，刘邦便开始奉承他，说他多么多么义气，说他人多么

多么好，说自己最喜欢和这样的人结交，要是天下的人都是他这样，也就不会打仗流血了，等等等等，把项伯说的是晕晕乎乎的。两人越谈越投机，刘邦问项伯愿不愿意来到自己这里共事，项伯面有难色，那边是项羽，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他不能背叛自己的侄子呀。刘邦又和他聊起了儿女的事，项伯说膝下有一男，刘邦说自己膝下刚好有一女，谈着谈着他们倒成了儿女亲家。当然刘邦是哄他的，既然是哄项羽，就一定要把项伯给哄住。两人既然做成了儿女亲家，有事就可以关起门来说话，可以通过项伯向项羽解释。刘邦对项伯说，自我入关以来，什么东西我都不敢动，登记官吏、百姓户口、粮食都分存在仓库里，就等着项王入关。我让人把函谷关封闭起来，并不是不让项王来，实际上我主要是为了防贼，也要随时提防一些突发事件。咱刚刚入关，脚跟还没站稳，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跟我的手下整天盼着项王早日到来，以便赶紧把咸阳完整的交给项王，哪敢有什么叛逆之心呢？还劳烦亲家公您在项王面前多加解释，不然我这一片赤诚之心就全白费了。刘邦一席话说的项伯连连点头，当然也深信不疑。他心里想，若不是自己和沛公是儿女亲家，人家会对自己说这些肺腑之言吗？亲家公的事儿，那也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必当用心。项伯觉得就凭这些肯定能把自己侄子项羽说服。临向刘邦告别之时，他又特别叮嘱刘邦，明日一早一定不要忘了亲自去鸿门向项王做一下解释。刘邦心里一阵暗喜，连声说是是是。项伯回到楚营后，马上找到项羽，将自己在刘邦大营的一切见闻说了一番，当然少不了夸赞刘邦的话。他还专门强调说，若不是沛公先入关把秦灭了，项王您怎么可能够这么容易顺利的进关呢？如今刘邦确实是立了大功，可我们还要把他给灭了，这实在是不合情也不合理呀。别人也会说咱不义，如果趁此机会好好招待他一番，把关系缓和缓和会好一些。这项羽也正在意气风发之时，听了叔父一番言语，怒气顿消，料他刘邦也不敢公然与自己作对，就高兴地笑了，说：“就依叔父所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
8: 带你玩转
7: 城市的精彩。

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说到三分挑战性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

0: 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您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怎么能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哎，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啊，别人问他说：“哎，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 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两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哦，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啊，哎，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得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天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灵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
1: 因为突然就死了。
0: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着。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哎，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哎，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很贵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一栋，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还是，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

0: 我说，哎，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哎，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没生气，没来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
1: 谢谢大家，我小罗，谢谢。
2: 这个相声呢，
3: 你说相声干嘛呀？
2: 这个相声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呢，
3: 他这玩意儿还艺术呢。
2: 主要您看我表演，
3: 看看吧，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死鱼不张嘴了，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歇了虎子掉面缸，还直翻白眼呢，还
2: 我招你了是怎么？啊！一上来他说我难看，让亲爱的观众看看，您给鉴定一下，我们俩谁难看？我要比他好看，你给我鼓鼓掌，我们俩谁难看？你看看，你瞧我这，
3: 谁跟你比模样啊？啊啊！我这是可怜你呢，
2: 可怜我啊！
3: 我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每月工资480。
3: 480，嗯，这俩钱啊还不够我这大款搓一顿的呢。
2: 我说你这嘴是吐唾液是怎么着？吃饭搓一顿去，
3: 这样说话才够味儿。
2: 够味儿。
3: 什么味儿？
2: 臭味儿。你污染了语言的纯洁。
3: 洁不洁的我不管，啊，你看着我活着多舒服。
2: 是啊，啊，
3: 穿着皮尔卡丹，坐日本皇冠，嗯，吃生猛海鲜，走道俩眼看天。
2: 他也翻白眼了，你看。
3: 你应该像我这么活着。
2: 是啊，
3: 我劝你啊，啊，别在这儿练了。
2: 我上哪儿练去？我受他传染了。
3: 哎，啊，我有个印刷厂。哦哦，我让你当厂长。
2: 我当厂长啊？印什么呀？
3: 火车票。
2: 哦，给铁路局印。
3: 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2: 印假票，嗯，
3: 印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2: 又逮住那罪过更大呀！
3: 这场归你了，啊，下了钱咱俩对决。
2: 出事儿呢，
3: 你盯着去。
2: 你损不损呢你啊？
3: 干不干？
2: 不干。
3: 你发不了财，嗯，胆儿太小。
2: 是啊，
3: 我就发了。
2: 你发了？
3: 发了。嗯，没等雷子找我。
2: 什么叫雷子？
3: 雷子就是警察呀，
2: 吃这嘴芦灰渣子。
3: 现在啊，我不印假火车票了。
2: 您是
3: 本人是作家。哦，我当了作家了。
2: 您这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
3: 我这高兴。
2: 我呀，啊，
3: 当了作家了。
2: 是啊，啊，您要当了作家，咱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3: 听你的口气，你是有点不服啊。嗯，告诉你 啊，就我写的歌词儿，嗯，广和带出了十几盒了。
2: 您听听，
3: 捧起大歌星来。
2: 哪歌星是你捧起来的？
3: 野小豪。
2: 野小豪，野小豪是谁啊？
3: 就是野狼豪他孙子。哼，
2: 这豪还传代呢。
3: 哎呀，野小豪大火。
2: 是啊，
3: 全凭我写这歌词儿。哎呦，这么办啊？今天我学野小豪，在这儿嚎两声，您看怎么样啊？啊哈哈哈哈！我好，我好，我好。
2: 您别鼓掌。那个，
3: 我好，
2: 您千万别好。
3: 怎么了？
2: 这我这人胆小。哦，昨天晚上驴一叫唤，我都背过气去了。
3: 我说你这说话可太难了，你啊！我这歌词写的太好了。
2: 我把歌词说说，大伙儿听的不是完了吗？
3: 开始了啊！
2: 来吧，
3: 啊啊啊！
2: 给我撒老公。
3: 天上啊，有太阳、月亮和星星。
2: 一块儿出来的，
3: 感觉好像烙饼、黄酱、大葱，
2: 那就卷着吃吧。
3: 我献给你呀，嗯，献给你，献给你那一碗不肥不瘦的爱。
2: 他这买酱肉来了，
3: 东西南北风啊，温柔的发财白脸带红中，
2: 这牌糊不了了。
3: 一个呀，我嘿我嘿，气鼓隆咚。
2: 行行行，您累了，您累了，行行。
3: 好不好？
2: 好，我不敢说不好。
3: 好，就是好。
2: 作家啊，我给您提点建议意见可以吗？
3: 可以啊。可以提吧提吧。我不怕提意见啊，听拉了鼓叫别种地了。提吧提吧。
2: 这是作家说的话吗？这是啊？
3: 说
2: 那什么是这个啊？我听这语言不符合逻辑啊！谁听完都会莫名其妙。
4: 莫名其妙。对了。

0: 你那不莫名其妙，你一月四百八，
1: 嗯，
0: 我这莫名其妙，这手词儿2万块，
1: 比抢银行来的容易。
0: 嘿，别看这么容易，
1: 嗯，
0: 这歌词我还歇菜了，
1: 啊，不干了，
0: 不写这玩意儿，
1: 不写。
0: 现在我写小说了，
1: 写小说，
0: 这么厚小说啊，
1: 这么厚，
0: 出版了，
1: 耶、yeah ，
0: 我有钱，
1: 有钱，
0: 出版社给我出版，
1: 嘿、yeah ，
0: 你瞧不起我，
1: 对对对，
0: 你出版不了小说，
1: 对对
0: 对嘿，写，哎，我问你
1: 啊，
0: 咱们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写小说的是谁啊？
1: 多了，郭沫若、
0: 啊、
1: 老舍、赵树林，
0: 好，
1: 好，
0: 我上家请他们去，请他们在报纸上给我刷刷色儿。
1: 您甭请了，您
0: 啊。
1: 没了，没了，上哪儿请去？
0: 我请活着的吧，
1: 请活的，
0: 请作家，
1: 嗯，
0: 文学家，
1: 对，
0: 教授、记者，
1: 对对对，
0: 大报小报的记者，
1: 嗯，
0: 我是仨请帖，包饭庄一块儿请。
1: 您包饭庄没有，人家能来吗？
0: 他不来没关系，
1: 嗯、
0: 我铁哥们多，
1: 嗯，
0: 俩人架一个都下来了，
1: 绑架这是。
0: 他们来了之后，在后边吃饭，
1: 嗯嗯，
0: 前边发书啊，
1: 嗯，
0: 在发书以前呢，我先白活白活，
1: 是要、啊、说一说。
0: 我说各位都来了，
1: 来了
0: 啊，各位哥们儿、嗯，老少爷们儿。这个初作出版以后，
1: 出那叫着作，
0: 不是这个一个提手一个出啊？
1: 对对对对，
0: 人
1: 家着
0: 着着
1: 啊，这
0: 个着作着这着作的绕嘴，初作出版以后，这个大小摊都见了货了，
1: 见了货了，
0: 买卖越来越红火啊！我请大家的意思呢，就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多给我吹呼吹呼、扇呼扇呼，连吹呼带扇呼那才旺呢。
1: 他这生炉子来了，你看见没有？
0: 万一我这小说要得了俄伯奖金，
1: 俄伯啊！俄伯那都是凉菜，就有也可以，
0: 什么
1: 诺贝尔奖金
0: 啊？对对对对，我要得了那个。
2: 哎，喜欢喝酒吗？你打算请客吗？
3: 看这意思，
2: 嗯，我请客，
3: 你喝吗？
2: 喝呀。
3: 哎，我问您个问题啊，
2: 啊，
3: 您平常喝酒的时候都怎么喝呀？
2: 怎么喝
3: 啊？
2: 这。那得看酒好坏了。
3: 酒好
2: 啊，酒好那就大口的喝呀。
3: 哦，酒不好、
2: 啊、酒不好小口喝，不喝像茅台五粮液，我喜欢这个。
3: 是吗？
2: 再来点酒菜。
3: 好
2: 啊。什么酒菜
3: 啊？光喝酒就菜。
2: 对啊，
3: 太没意思。
2: 没意思，
3: 你喝酒吃菜，来点酒令助兴。
2: 酒令我也行。
3: 会吗？
2: 嘿
3: 啊，
2: 我划拳，划拳的俩好。这俩好。哎，
3: 你说这
2: 言无序吧，
3: 太俗了。
2: 怎么了？
3: 你这咱来点新酒令行吗？
2: 你说是划拳行令。
3: 哎，
2: 这个酒令，
3: 哎，酒令怎么样？
2: 那酒令也可以、啊、
3: 我出个主意
2: 啊。你出什么主意？
3: 咱来一回新的酒令
2: 啊
3: 由正月到12月，腊月12个月。
2: 哦，
3: 咱一个人站单月，一个人站双月。
2: 哦，
3: 找出他12个民族传统节日来，而且找出这个节日，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还得公认，这怎么样？
2: 这个
3: 啊，
2: 找这个民族传统的节。
3: 对喽，
2: 传统的
3: 行吗？
2: 这咱可没跟，这
3: 没跟。
2: 我说咱
3: 没把握了，
2: 找个帮忙的行不行？
3: 你找帮忙
2: 啊？
3: 可以可以，
2: 可以找个帮忙的啊。
3: 可以可以，
2: 那好。
3: 哎，
2: 您那给帮帮忙吧。
3: 啊，帮忙、哦、
4: 有事儿、啊、
2: 哎，有事儿，有事儿
4: 啊。
2: 他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4: 我们这儿啊
2: 要划拳行令。
3: 对，
2: 行这个酒令。
3: 哎、
2: 啊、他说呀要找啊12个民族传统的节。哎，这个节您能找得出来吗？
4: 我太能找了
2: 啊，
4: 太能找了。他说怎么着，一年可以找12个节。
2: 找十二个？
4: 你告诉他
2: 啊，
4: 咱一年可以找24个。
2: 嘿，哦，我告诉你，
3: 怎么着？
2: 我们一年能找24个，
3: 24个，
2: 对，
3: 24个都什么节？
2: 24个都什么节？
4: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2: 好，24个。您都不用买黄历，
4: 那
2: 我就找您这样的帮忙。
3: 嗯、
2: 我跟你说 啊，我们
3: 找
2: 着了，找
3: 着，你说说，
2: 24个
3: 都什么节？
2: 听着啊，
3: 嗯，
2: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3: 停！咱说的是找节日，不是找节气。你说的这个立春呢、啊、谷雨，这是24个节气。我们农民朋友根据这24个节气来耕种、除耕。
2: 哦，
3: 找节日。
2: 找我帅
3: 啊
2: 这不是找。

0: 节气，
1: 嗯，
0: 人是找节日。
1: 对喽，
2: 找节日，
0: 哎，
2: 那咱也行啊，
0: 行啊，
2: 行啊。嗯、你问问，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0: 哎啊，单月先说，双月先说。
1: 那当然是单月先说了。
0: 哦，
1: 那咱们怎么着？
2: 那让他占单月。
1: 哦，
2: 因为单月先说呀。
1: 哦，
2: 他先说个样子，咱们可以照猫画虎。对不对？
1: 对，我就听您的啊，
2: 这点你放心
1: 啊、
2: 嗯、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1: 对，
2: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嗯，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家，
1: 那当然，
2: 对不起你了。
0: 好好好，没问题了。你先说。
1: 哦，
0: 你站单院，我们跟你先是随着你这么说，然后照猫画虎。我跟你说这个嘛，没事，甭废话，甭废话
2: 啊， 啊，行，
0: 拿酒来。
1: 哎，酒我已经拿来了，
0: 来看看咱这酒量。我跟你说、啊、我这酒量 行，我喝不过的您喝，咱把它灌醉。
1: 这个酒已经拿来了啊，这就是酒。
0: 什么？
1: 这就是酒。
0: 别开玩笑
1: 啊。不开玩笑。
0: 哎，别动别动，
1: 这就是、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哎、怎么了？
0: 这个酒我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就这个、
1: 哎、
0: 不能碰它
1: 啊，不能碰它。
0: 他说这就是酒、
1: 啊、这别动啊、
2: 嗯、这咱不明白了
3: 啊、
2: 嗯、你这是酒那怎么喝呢？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了。
1: 哪儿不明白？
0: 你这是酒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
0: 他说拿脑袋喝。
2: 拿脑袋喝
3: 啊、
2: 嗯、那怎么喝呀？
0: 那怎么喝呀？
1: 不明白。
0: 不明白。
1: 站好了
0: 啊，
1: 别动啊。
0: 哎，
1: 就这么喝。
0: 他说可就这么喝
2: 啊。我还是不明白。
0: 哦，
2: 他占单月，
1: 嗯，
2: 单月他找上节来了，大家也公认，那么这算什么呢？
0: 啊，我们不明白啊。
1: 怎么不明白？
0: 如果你占单月，你找上节来了、
1: 啊啊、对对，
0: 大伙儿也公认，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哎，这算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对，
2: 这咱还不明白
0: 哦。
2: 如果说咱们占二月
0: 啊，
2: 咱找不上来，
1: 嗯，
2: 说出这节呢，大家也不公认。
0: 哦，
2: 那么这怎么办呢？
0: 啊，就是不明白啊。
1: 嗯，
0: 如果找上来之后，大家也不明白，这怎么办呢？
1: 这算乱令啊！
0: 啊，
1: 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1: 嗯，
0: 那怎么个罚法啊？
2: 怎么个罚法呢？
0: 就是怎么罚呀？
1: 哦，不明白。
0: 哎，
1: 要这么罚？
2: 哎，
0: 他说就这么罚。
2: 我还有点不明白
0: 啊，怎么不明白？
2: 那么那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0: 啊，就你说上这个敬酒怎么敬法呢？
1: 敬酒啊，就这么敬。
0: 他说这敬酒可就这么敬。
2: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不明白吧。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没干，我这七杯都下去了
1: 啊。
2: 没问题
0: 啊，
2: 开始说
0: 啊，
2: 只要一找节他就来不过咱了。对，
1: 那就让他喝。
2: 对
1: 吧、
0: 啊、行，明白了，说吧，开始啊，开始。
1: 我是正月。
0: 正月
1: 单月。
0: 一月、
1: 嗯、一月就是正月。
0: 嗯，
1: 正月十五。
0: 正月十五。
1: 嗯
0: 啊，什么节？
1: 上元节。
0: 上元节。
1: 对了，
0: 这可没听说过上元节。
1: 嗯，
0: 哎，这个上元节有没有啊？
2: 有，有，
0: 有。
2: 上元节嘛，
0: 啊，
2: 又叫元宵节。
0: 元宵节我知道，
2: 哎，吃元宵啊。
1: 对对对，
2: 不是还有这么一首歌呢吗？
3: 嗯，
2: 正月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0: 啊，对，
2: 绣金匾，
0: 绣金匾。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
2: 问他怎么样？
0: 有怎么办啊？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0: 这回敬酒三杯。
2: 那敬他，
0: 敬他，
1: 敬
0: 来吧！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怎么？哎，
1: 别碰，咋了？
0: 你凭什么？就
1: 哎，弟弟，你
0: 敬
1: 你
0: 放
1: 你，
0: 你站着吧，这不让你敬你，你看你这吧，这没办法。你这不让敬，你这还该来什么劲儿啊？
2: 这你可不对啊！
1: 我怎么不对啊？
2: 哎，你找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啊？
1: 您没听明白
2: 啊？
1: 可喜可贺这个政令是谁找上来的？
2: 你找上来的。
1: 所以说我找上来的，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哦，你找上节日来，
1: 哎，
2: 这酒我们喝。
1: 对喽。
2: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1: 那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哎，
2: 喝去。

0: 瞧瞧
1: 啊，
0: 咱一矫情，待会儿咱找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这点你要明白。
1: 哎，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1: 对呀、
0: 啊，
2: 行行行，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聪明啊。
0: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对不对？
1: 行行行，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
1: 喝酒，喝酒。
3: 太好了，
1: 哎，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了。
1: 这回咱得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1: 啊，我让他喝啊！
0: 哎，
1: 我憋足劲让他喝。
0: 好，
3: 好嘞。二月，
4: 你们二月，二月啊，
0: 二月，
4: 二月，咱们说一个。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0: 嗯，
4: 二月什么节？
1: 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4: 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0: 抬头节。
1: 抬头节。
4: 没有这路节日，乱令了啊！哪有个抬头节？
3: 怎么没有抬头节？
4: 谁
3: 接闷子吗？怎么没抬头节？
1: 你放下，我得敬你。我
4: 你放好了，你放好了。
1: 怎么会
4: 都碰洒了？
1: 我这怎么叫做抬头节？这算怎么着？
4: 没有这节，乱令，
1: 乱令怎么办？
0: 乱令，那就是啊，
4: 罚酒三杯。
0: 哎
4: 啊，
0: 刚才你找上来了，我们可喝了。
4: 那是啊，
0: 那么这回我没找上来，你怎么不喝
4: 呀？你这是乱令啊！
0: 乱令，
4: 哎，乱令是你们找上来的
0: 啊，
4: 罚酒三杯，所以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0: 哦，我没找上来，
4: 嗯，
0: 罚酒罚我们，
4: 那是
0: 我们喝酒，
4: 你们喝。
0: 那么待会儿你要找不上来呢？
4: 那我喝呀，
0: 这回谁喝？
4: 你们喝，
0: 我们喝，喝去。罚酒
1: 还喝？还我喝怎么？怎么还我喝？
0: 咱没找上来啊。
1: 我、哦、没找上来，
0: 咱没找上来，咱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呀，对不对？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喝酒，罚酒，
1: 这玩意儿
4: 乱令了啊！
1: 乱令，
4: 罚酒三杯，站好了。这回该我了，我是三月，
1: 三月，
4: 三月初九，
1: 三月初九，
4: 嗯，
1: 三月初九
0: 啊，
1: 什么节？
4: 寒食节。
1: 寒食节，
4: 对
1: 了，没听说过。寒食节这个节有吗？
0: 有。
4: 你看怎么样？
0: 寒食节嘛，
1: 哎，有
0: 啊，就是清明的头一天。
1: 对，
0: 哦，我看的呀，这是啊，火烧绵山有这么一出戏
1: 哦，
0: 就为啊老百姓纪念介之推，知道吗？哎，就是到了清明头三天。不动烟火，谁家也不生火做饭，吃冷食，故而叫寒食节。
1: 哦，这么说这个节有，
0: 有
1: 这个节有，
4: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又敬酒三杯，
4: 我正令啊，
1: 正令，
0: 哦、正令，那就敬吧。
4: 请、
0: 哎、
4: 准备好了，
1: 我等会儿。我说您这个历史知识真够丰富的。我说您这个可惜了，怎么都给他用上了？你说这玩意儿，
4: 站好了，敬酒三杯。
1: 哎呀，
4: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1: 这酒啊
4: 啊，
1: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4: 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1: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0: 那当然了。
1: 您想好了，您得喝。
0: 咱四月，
4: 四月，
1: 哎、四月，
4: 四月，
0: 四月，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0: 那行了，
1: 啊、
0: 我有了。
1: 啊、
0: 四月
1: 啊，
0: 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4: 四月什么节？
1: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乱穿纱。
0: 嗯，
1: 乱穿纱。
4: 我问你什么节？
0: 穿纱节。
1: 穿纱节。
4: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4: 乱令了啊！
0: 有
1: 啊，
0: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这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0: 穿纱节
4: 没这节，
1: 没乱令了啊？
0: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0: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4: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4: 乱令了，
1: 啊！

0: 这酒喝了一个季度了，感觉怎么样？
1: 这酒啊
0: 啊，
1: 这酒不怎么样，什么味儿没有，光上头，你知道吗？啊，什么酒？
0: 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1: 这回咱给让他喝了吧？
2: 那当然了。
1: 您想好了，您说。
2: 咱四月，
0: 四月，
1: 哎、四月，
0: 四月，
2: 四月，你有吗？
1: 我有，我请你干嘛呀？
2: 那行了，
1: 啊、
2: 我有了。
1: 啊、
2: 四月
0: 啊，
2: 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四月什么节？
1: 四月二十八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
2: 嗯，
1: 乱穿纱。
0: 我问你什么节？
2: 穿纱节。
1: 穿纱节。
0: 你说着感觉乱不乱？有穿纱节吗？啊？
1: 有穿纱节吗？
0: 乱令了啊！
2: 有
1: 啊，
2: 我说有，
1: 怎么你说有行吗？这、
2: 啊、
1: 到底真有没有啊？到底
2: 穿纱节
0: 没得
1: 有没有
0: 乱令了啊？
2: 他说没有，
1: 他说没有啊，
2: 没有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乱令了，
1: 又乱令了，
0: 乱令了，啊，该我了，我是五月，
1: 五月，
0: 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什么节？
0: 端阳节。
1: 哦，端阳节，
0: 端阳节，
1: 啊，我得问问
0: 啊，
1: 嗯、我一问他准说有，你信不信？
0: 你试试。
1: 这五月初五这个节有没有啊？
2: 有。
1: 你看怎么样？有啊。
2: 我告诉你
1: 啊，
2: 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插艾蒿、
1: 哦、
2: 纪念屈原嘛，
0: 对，
2: 知道吗？对不对？
1: 哎呀，真是
2: 有，
1: 真是太好了。
2: 有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他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对，我是这个意思。
2: 啊、
1: 您看我喝了这么多日子，
2: 啊、
1: 您来三杯怎么样？哎呀，
2: 不行，我不能喝酒。
1: 怎么不能喝酒？
2: 我开车来的。现在咱们交通要求多严格呀、
1: 哦！
2: 我要带酒开车，那准受罚呀！
1: 我估计这酒不碍事儿。
2: 嗯，不，我们还是不喝的好，
1: 还是不喝的，
2: 别让人闻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嗯、
1: 啊，
0: 该你们了，该你们了，
1: 该我们的了，
2: 咱的
0: 啊，
2: 嗯、六
1: 咱的，您想好了再说行吗？
2: 行行。
1: 啊，你想好了没？
2: 六月六，
0: 啊，
1: 节，
2: 嗯，
1: 什么节？
2: 嗯，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你看又乱令了、
1: 啊，
0: 哪有个古秀节？您过过这节吗？
1: 哎、啊，不，哪有古秀节？你过过这节没有？
2: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啊，
2: 这个有这么。快板啊
1: 啊！
2: 这快板顺口溜嘛，这老百姓全唱啊，
1: 是吗？
2: 啊，你看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了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这就是过节嘛。对呀、啊、对呀、啊，我告诉你，这节
2: 有
1: 绝对有，他这六月六啊看谷秀，哎，这闺女大了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你这叫愣惯，你明白吗？
0: 没法不惯你。
1: 我问这节有没有？
0: 没有这节，
1: 这节没有，根本就你说了半天
2: 没有，问他怎么办呢？
1: 我还问什么呀？都喝完了，我
0: 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我是七月，
1: 七月，
0: 七月
2: 初七，
1: 七月初七，
0: 七月初七
1: 啊，
0: 七巧节。
1: 哦，七巧节，
0: 七巧节。
1: 我问你，这个七月初七七巧节有没有啊？
0: 有，
1: 有怎么办？喝酒。我要知道，我不跟你来。我告诉你，
2: 七巧节嘛，
1: 七巧节
2: 对
0: 对，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该你们了。
1: 就是我倒了霉了，我跟你说啊！
2: 哎呀，
1: 看咱们说的
0: 八月，
2: 哎呀，咱八月了，
1: 八月，
2: 这个我也替你惋惜
1: 啊！对，我都喝了半年多了
2: 啊，就是
1: 啊，
2: 这回咱好好找一节，
1: 让他喝一回。
0: 对，
2: 有了
1: 啊，
2: 八月十二，
1: 我先问好了，
2: 嗯嗯，
1: 八月十二是什么节？
2: 我的生日。
1: 么一帮忙的，您看看啊。我说您这个，您这都说的都什么呀？上来啊，二月二抬头节，四月是乱穿纱，一会儿八月你的生日，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你会说不会说啊，大姐？
2: 这点你放心，
1: 嗯，
2: 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俩人。你整个一摊子托，我现在才明白。哎，行了，你甭理这事，我不听了，我不听，说什么也不听，我不听。这我自个儿来一回，我自个儿来一回啊。
2: 你自己来。
1: 啊，我自己来了。
2: 嗯嗯，
1: 对，
2: 自己来。
1: 八月十五，中秋节，诸位可怜可怜我，这有没有？哎呀，谢谢。
0: 怎么着？
1: 我要让你好好的喝酒。
0: 哎，我喝
1: 原来了。你来吧。
0: 不，我喝几杯啊？
1: 我喝，你喝几杯
0: 啊？
1: 你喝三杯。
0: 不，我喝两杯。
1: 哎，你怎么喝两杯啊？
0: 刚才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1: 我这儿蹲洒了一杯。
0: 对喽，
1: 两杯喝
0: 一杯了。
1: 怎么喝一杯啊？
0: 你这又给碰洒了一杯。
1: 我这又碰洒了一杯。
0: 哎，
1: 一杯你也给我喝。
0: 一杯我怎么喝呀？
1: 废话，刚才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0: 你怎么喝的？
1: 我呀，我就这么喝的。
0: 这回呀，我一杯都不喝了。
1: 哎，你怎么一杯都不喝了？
0: 你替我喝了。
1: 哟，我替他喝了。
0: 哈哈哈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您。
0: 大家都爱听相声，
1: 对呀、啊，
0: 尤其爱听您的相声，
1: 爱听我。
0: 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
1: 哎，您夸奖，
0: 百般的才华，
1: 是吗？
0: 众多青年演员当中，您啊，激励鹤群。嗯
1: 我鸡呱呱呱呱呱呱激励鹤你这个应该是激励鹤群了
0: 他不懂成语
1: 谁不懂啊、嗯、那叫鹤立鸡群
0: 特别的棒
1: 您夸奖
0: 相声有四门功课、
1: 哎、说学逗唱
0: 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
1: 我呀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
0: 啊。具体您说一说，
1: 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
0: 这还可以。
1: 也不是还可以，相当可以，
0: 相当可以。快板数来宝，嗯，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
1: 行，
0: 十几年的功。
1: 别说了，一说就是这个。他们一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有难度有什么难度啊我相当可以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这么轻狂你真不知道
1: 正好借今天这机会哎，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
0: 行
1: 要唱好数来宝嗯，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点嘴里得清楚
0: 口齿
1: 对吗
0: 关键
1: 对不清楚不行啊嗯嗯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对吧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那个这口就不行这样
0: 啊这位老师的舌头系上了、
1: 第二点得识数吧这是最基本的
0: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
1: 不识数不行
0: 废话
1: 哎第四点脑子得好
0: 还有脑子吗
1: 嗯哦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哦、主要说的是记忆力
0: 还有记忆力
1: 为什么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
0: 是的是的
1: 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嗯哎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那不行
0: 啊就来回说不行
1: 绝对不行、嗯、第五点嘴里得清楚啊不清楚不行啊哎掌握这八点抽筋儿了

0: 掌握这吧的这八天。
1: 活汤姆猫的是活汤姆猫。
0: 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
2: 听你这一介绍啊，你相当可以你。
0: 那那你开玩笑。
2: 多不负责任呢，咱不提别人，认识我吗？
0: 你怎么了？
2: 这是我的强项。
0: 你的强项？
2: 快板鼠来宝。我从这么高我就唱。你跟我比你。
0: 去年就唱了。
2: 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我。
0: 废话，人有长这么高的吗？
2: 小辫这么高，童子功懂吗？
0: 我就学得早，
2: 我会100多段，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
0: 100多段
2: 干嘛？
0: 你说那100多段我都会，
2: 我唱一段
0: 你随便唱，你唱出上句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2: 这是你说的
0: 啊？怎么着？
2: 我要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
0: 对，
2: 你要接得上来啊，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
0: 稍微等一下，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孙儿，重孙儿，太孙儿，嫡孙儿，搭嫡嫡了，嫡了孙，搭了嫡嫡了搭了，嫡嫡嫡了搭了。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
2: 你就接不上来，
0: 你唱啊！
2: 瞎说100多的，开玩笑你嘿。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入伍的战士叫新兵，
0: 入伍一年
2: 火山爆发天地动，
0: 咱们中国人民
2: 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
0: 他们跋山涉水
2: 一轮明月当空照，
0: 苍松翠白马
2: 悬崖碎玉不要嚼，
0: 表演表好
2: 悬崖碎玉不要提，
0: 表演表
2: 太阳一戳照喜庆，狼来喽，虎来喽，
0: 老
2: 你拍一，
0: 我拍一，
2: 神雷带发，
0: 魔神要带雷回家，
2: 墩墩墩哒哒
0: 哒，看我的
2: 他来了，他来了，
0: 他带着礼物走，
2: 他百音必有果，
0: 你的爸爸
2: 记得双击么么哒，记得双击
0: 么么哒，
2: 记得双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来，你过来，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什么都能唱，
2: 你唱上来不光荣，
0: 这又不光荣
2: 了。经典名段、流行乐曲，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
0: 这倒是。
2: 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你来得了吗？
0: 你能唱什么呀？
2: 绕口令。
0: 对，绕口令。我最好。
2: 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你
0: 绕口令吗？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讲究嘴得快。
2: 嘴不快不叫绕口令。
0: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嘴是最快的。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
2: 反应。
0: 我不瞒大伙说啊，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
2: 俩你都快。
0: 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
2: 那你是痴呆了？那是，有病情了，这就
0: 什么有病情？不就绕口令吗？
2: 对呀，
0: 随便找个东西一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
2: 那么容易？
0: 大伙都熟悉网上那个
2: 什么呀？
0: 红鲤鱼。
2: 哦，对对，您
0: 红鲤鱼。
2: 老师，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
0: 主要是快呀。
2: 快吗？
0: 我刚才说了8遍。
2: 就噜噜噜噜噜噜8遍。
0: 这一般人来不了。
2: 喂猪的就行啊。人天天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人不得说10000遍。
0: 这喂猪的干嘛？这还是简单的。还有难度的。哦。黑化肥。
2: 哦，这不好说。我去，
0: 黑化肥发飞飞飞飞，飞发肥飞发飞发发，飞飞发肥飞发飞飞。
2: 老师，老师，老师，化肥呢？
0: 飞飞了。
2: 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你别看你没说上来，你说上来也不成。
0: 说上来都不
2: 成。你说你快板唱的好，我们要求是打

0: 把这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
1: 你能唱吗？
0: 这是我的强项。这
1: 又强项了。
0: 我唱得上来。
1: 我也能唱上来。
0: 你说什么？
1: 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
0: 跟我较劲，
1: 而且比你唱的还好。
0: 听我这个，
1: 你唱啊。
0: 好，唱的不错。
1: 真好。哎，这提点意见行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您唱的是真不错，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
0: 我还没唱呢。
1: 你唱啊。
0: 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了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了个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1: 真不错呀、啊。
0: 别不错，你唱啊，
1: 该我唱。
0: 你说比我好，
1: 我要唱我就不能按照你们传统这来唱。
0: 我们这是经典，
1: 还经典？我给你来最新潮的方式。
0: 什么唱法？
1: 用说唱唱绕口令。
0: 说唱能唱出绕口令？
1: 你等着，真是，
0: 咱听着都新鲜了。这人是怎么想的？拿说唱唱，要拿说唱唱绕口令，好有一比，就好比是这小猪佩奇。炖排骨自取灭亡，好比是小猪佩奇讲三国胡说八道带呵呵。
2: 要要
0: 还
2: DJ 给我放个曲儿。
0: 他还要个曲儿呢。
2: 耶，不就绕口令吗？
0: 说唱绕口令。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7集。自己的才华尚未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这一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着路边的垂柳，李白漫步在梁宋的街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与落寞。而杜甫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来，他的步伐坚定而沉稳，仿佛在向命运宣告着自己的不屈。当两人的目光在街头交汇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李白那潇洒不羁的气质和杜甫那内敛深沉的神情，在彼此的眼中都激起了层层涟漪。李白率先露出了爽朗的笑容，他大踏步地走上前去，伸出宽厚的手掌，说道：兄台，看你气宇轩昂，定是不凡之人，可否与我共饮一杯？杜甫微微一愣，随即也露出了真诚的笑容，他紧紧握住李白的手，说道。两人相携走进了一家古朴的酒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酒馆里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和饭菜的香气，热闹的氛围让他们的心情也渐渐放松了下来。他们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畅谈着诗词歌赋、人生理想。李白豪放地讲述着自己在长安的经历，那些辉煌与挫折就像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杜甫眼前展开。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

高声吟诵起自己的诗篇，他的声音雄浑有力，充满了豪情壮志，仿佛要将心中的郁闷和豪情都宣泄出来。杜甫静静地聆听着，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待李白吟诵完毕，杜甫也站起身来，合着李白的韵律吟诵起自己的诗作。他的声音深沉而富有感染力，让李白不禁为之动容。这一夜，他们在酒馆里畅饮到深夜，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仿佛为他们披上了一层银纱。他们相互倾诉着心声，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笑声和吟诗声在夜空中回荡，成为了梁宋街头一段永恒的佳话，高适加入三位诗人的同游时光。在李白与杜甫与梁宋结下深厚情谊后不久，盛唐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来到了这片土地。彼时的高适虽已在诗坛小有名气，但同样仕途不顺。一介布衣的他正于梁宋之地漫游，试图在这山河之间寻得心灵的慰藉与创作的灵感。当高适与李白、杜甫相遇，三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很快便惺惺相惜，决定一同漫游梁宋。他们的旅程就像一场充满诗意与豪情的冒险，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与自然交织的画卷之上。他们首先来到了古战场的遗址，站在这片曾经硝烟弥漫的土地上，看着那残垣断壁和荒草丛生的景象，三位诗人的心中都涌起了无尽的感慨。高适望着远方，神情凝重地说道：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英雄豪杰辈出，如今却只剩一片荒芜，真是世事无常啊。李白听后豪情万丈地大笑起来，他挥舞着手臂高声吟道。杜甫则微微点头，眼中满是沉思，他缓缓说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多少英雄豪杰都被岁月所掩埋，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山林，山林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潺潺的溪流在山间流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三位诗人漫步在山林间，感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高适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如此美景真是让人陶醉啊，在这里我们可以忘却一切烦恼，只沉浸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李白笑着说道：这山林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我们不妨在此留下一些诗篇，让这美景与我们的文字一同流传千古。于是他们纷纷拿出纸笔开始创作。李白的诗豪放洒脱如奔腾的骏马，杜甫的诗沉郁顿挫似深沉的钟声，高适的诗则刚健质朴像坚实的磐石。他们相互交流着自己的创作心得，互相欣赏着彼此的作品，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在漫游的过程中，他们还常常在酒馆中相聚，酒馆里热闹非凡，人们的欢声笑语和酒杯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三位诗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美酒，一边畅谈着人生理想和国家命运。他们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欢呼，为百姓的疾苦而忧虑。李白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身为文人，应当以笔为剑，为国家和百姓发声。杜甫也坚定地说道：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高适则举杯说道：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盛世添砖加瓦。三位诗人的同游时光充满了诗意与豪情，他们在诗文交流中相互启发，在共同的感慨中增进了友谊。梁元吟复杂思想的诗意表达，在与杜甫、高适一同漫游梁宋的时光里，李白的心境犹如波澜起伏的江水，复杂而多变。这种心境在他所作的《梁元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宛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他内心深处及时行乐与济世情怀的矛盾纠葛。诗的开篇：我浮黄河去精阙，挂席欲尽波连山，
李白描绘了自己

0: 乘舟离开长安，沿着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的情景。那汹涌的波涛恰似他此时内心的不平静，离开长安的失落与迷茫如影随形。天长水阔雁远射，访古史及平台间，长途的跋涉让他心生厌倦，而来到梁园这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他开始了对往昔的探寻。在梁园，李白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昔人豪贵杏林君，今人耕种杏林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墓进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美马仙归不相待，无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曾经的豪贵杏林君，如今坟墓已被耕种，梁孝王的宫阙也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汴水依旧向东流淌。这些景象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短暂。面对如此现实，他发出了生达命起侠愁，且以美酒登高楼的感慨，认为人生苦短，何必为命运忧愁，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享受当下的美好。诗中对梁园生活的描写更是体现了他及时行乐的思想。平头奴子姚大善，五月不热宜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无言如花皎白雪，持言把酒但饮之，莫学宜其事高洁。在炎热的五月，有奴仆为他摇扇，玉盘中摆放着新鲜的杨梅，还有洁白如雪的无言。他劝自己和友人尽情饮酒，不要像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这种及时行乐的态度，是他在遭受政治挫折后试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李白的内心深处并未真正忘却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情怀。诗的结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他以东晋宰相谢安自比，表达了自己虽然暂时隐居，但只要时机成熟，依然愿意出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愿望。这与他前面所表达的及时行乐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他内心的矛盾。李白在梁园吟中既流露出看透世事艰辛后决意及时行乐的想法，又不甘心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他时而沉醉于眼前的享乐，时而又心系天下苍生，这种复杂的思想状态正是他在政治失意后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求道之路，寻找精神的慰藉。齐州受道，成为正式道士，与高士杜甫告别之后，李白怀着复杂的心情奔赴齐州临淄郡。此时的他就像一只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只，急需一个新的港湾来停靠，而道教似乎成了他心中那座可以给予他慰藉与指引的灯塔。齐州的紫极宫庄严肃穆，香烟袅袅，这里汇聚着众多虔诚的道徒和学识渊博的道士，他们在这片宁静的天地中探寻着道家的真谛。李白踏入紫极宫的那一刻，仿佛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和敬畏，脚步也变得格外沉稳。他见到了紫极宫的道士高如贵，高如贵道长仙风道骨，目光深邃，仿佛能看穿李白内心的迷茫与痛苦。李白恭敬地向高如贵道长行礼，表达了自己想要接受受道的愿望。高如贵道长微微点头，他深知李白的才华和遭遇，也明白道教对于此时的李白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和救赎。受道的仪式即将开始，紫极宫内众人齐聚，气氛庄重而神圣。李白身着道袍，神情专注地站在殿堂中央，高如贵道长手持道经，口中念念有词，那古老而神秘的经文在殿堂中回荡。李白静静地聆听着，仿佛每一个字都能穿透他的心灵，洗涤着他内心的尘埃。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高如贵道长将象征着道士身份的道路郑重地交到李白手中。 那一刻，李白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道路不仅是一张凭证，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信仰的象征。他紧紧地握住道路，仿佛握住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在受道之后，李白又请安陵道士盖环为他书写真录。盖环道士同样对李白的才华和品德钦佩不已，他用心地为李白书写着真录，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对道教的虔诚和对李白的祝福。李白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与他当时的心境和追求密不可分。离开长安后，他的政治理想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痛苦和迷茫如影随形。而道教所倡导的超脱尘世、追求自由的思想，正好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他希望通过道教的修行，能够摆脱现实的烦恼，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道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支点。在道教的世界里，他可以暂时忘却政治上的失意，沉浸在对道的领悟和探索中。他相信，通过与道的融合，自己能够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重新找回自信和勇气。成为正式道士后的李白，仿佛获得了一种新生。他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道教经典，与其他道士交流修行心得。在齐州的日子里，他的心境逐渐变得平和，那曾经的痛苦和迷茫也在道教的熏陶下渐渐消散。思想转变，多元思想的交融，从繁华的长安到宁静的齐州，李白的思想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复杂的转变，融合了道教、儒家、任侠、纵横家等多元思想的元素。李白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被道教所占据，他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儒家的济世情怀和仁侠的侠义精神。尽管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挫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儒家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时有体现，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他对苍生的悲悯和对社会公平的渴望。李白的仁侠精神也在他的行为和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崇尚自由、正义和勇气，敢于挑战权威，为了朋友和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诗歌中充满了豪情壮志和侠义情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8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展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侠义风范。李白的思想中还融合了纵横家的权谋智慧，纵横家主张通过权谋和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思想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他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诗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李白从长安到齐州的思想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的挫折让他对儒家的思想产生了怀疑，转而寻求道教的慰藉，而内心深处的济世情怀和仁侠精神又让他无法完全割舍对现实的关注。这种多元思想的交融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价值，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四，梦游天姥，吟留别。梦境中的理想与现实，奇景描绘天姥山的奇幻世界。在成为正式道士后，李白怀揣着对仙境的向往，踏上了南下吴越遍游浙东名山的旅程。而在他的梦境中，天姥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奇幻的光芒，为他展现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当李白的梦境开启，天姥山以其磅礴的气势震撼登场。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天姥山高耸入云，仿佛与天相连，他的气势超越了五岳，遮蔽了赤城山，就连那号称48000丈的天台山，在天姥山面前也显得渺小，仿佛要向东南倾倒。这宏大的开篇让我们感受到了天姥山的雄伟壮丽，也展现出了李白

那惊人的想象力和豪迈的气魄。随着梦境的深入，李白一夜飞渡镜湖月，来到了天老山的脚下。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月光洒在镜湖上，波光粼粼，仿佛为李白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他沿着善溪前行，来到了当年谢灵运曾经住宿过的地方。清澈的溪水荡漾着，猿猴的啼鸣声在山谷中回荡。这宁静而清幽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李白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开始攀登天老山。一路上奇景不断，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当他攀登到半山腰时，突然看到了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象，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山间，照亮了整个世界。于此空中传来了天鸡的啼鸣声，仿佛在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这奇幻的景象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继续向上攀登，山路变得更加崎岖险峻，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已实忽已明，千岩万转道路曲折不定。李白在花丛中迷失了方向，倚靠在石头上休息时，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就在这时，熊咆龙吟鹰言泉，立身临溪惊层巅，云清清溪玉鱼水，淡淡溪生烟。熊在咆哮，龙在长吟，声音震动着岩石和泉水，让森林站立，层巅惊恐，乌云密布，仿佛要下雨，水面上泛起了烟雾，整个世界变得神秘而恐怖。就在这紧张的氛围中，突然裂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闪电划过天空，雷声震耳欲聋，山峦崩塌，一座神秘的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鸾回车，仙之人兮烈如麻。清明浩荡不见底处，日月照耀着金银台，神仙们穿着彩虹做的衣裳，骑着风做的马，纷纷从云中降临。老虎弹奏着瑟，鸾鸟驾着车，仙人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奇幻的仙境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展现出了李白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由美好的向往。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通过对天姥山奇景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壮丽和美好，让人不禁为之陶醉。而这一切都源于李白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由理想的追求。思想情感、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借奇幻瑰丽的梦境，深刻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自由的热切向往，以及对权贵的极度蔑视。诗中描绘的天姥山仙境，是李白理想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那个世界里，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鸾回车，仙之人兮烈如麻。这里没有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没有权贵的压迫与束缚，只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神仙生活。神仙们以泥为衣，以风为马，自由地穿梭于天地之间。这正是李白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他渴望摆脱现实的枷锁，像神仙一样，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翱翔，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源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压抑和束缚。在长安，他虽有满腹才华和远大抱负，却得不到权贵的赏识和重用，反而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压。
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

0: 只能在痛苦和无奈中挣扎，因此天老山的仙境成为了他逃避现实、寻求自由的精神寄托。梦境终究是短暂的，当呼魂技已破洞，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相来之烟霞。李白从美梦中惊醒，不得不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他依然处于权贵的掌控之下，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悲愤，正是这种痛苦和悲愤让李白对权贵产生了深深的蔑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声呐喊如同一道惊雷响彻云霄，表达了他绝不向权贵低头的坚定决心。他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卑躬屈膝，不愿意在权贵面前丧失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在他看来，权贵们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的虚伪和丑恶令人不齿，他宁愿放弃世俗的功名利禄，也要坚守自己的内心，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尊严。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通过对梦境和现实的描写，深刻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他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权贵的蔑视，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抗。他的诗歌如同一把利剑，刺痛了权贵们的神经，也激励着后人勇敢地追求自由和正义。五、江南之旅，牢骚与忧国情怀，金陵诗篇，怀古伤今的感慨。天宝六载前后，李白带着复杂的心情一路南下，踏入了金陵这片古老而又充满历史韵味的土地。金陵，这座曾见证过无数朝代兴衰的城市，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故事。当李白登上金陵凤凰台，极目远眺，眼前的景象让他感慨万千。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曾经凤凰翱翔的高台，如今已空无一人，唯有长江之水依旧浩浩荡荡地向东流去。这一景象仿佛是历史的缩影，暗示着繁华的消逝和时光的无情。凤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繁荣，它的离去意味着曾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而江水的流淌则象征着时间的永恒。无论世间如何变迁，他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李白的目光越过江水，看到了吴宫的遗址。吴宫花草埋幽径，静待衣冠成古丘。曾经繁华的吴宫，如今已被荒草所掩埋，那些曾经身着华丽衣冠的近代贵族也早已化为了历史的尘埃。这两句诗通过对吴宫和近代衣冠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李白对历史变迁的感慨。他意识到，无论一个朝代多么强大，多么繁荣，最终都无法逃脱时间的考验，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再看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远处的三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半落在青天之外，而秦淮河被白鹭洲分为两支，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这两句诗描绘了金陵的壮丽景色，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美丽的景色背后，李白却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和寂寞。他意识到，自己虽然身处这壮丽的山河之间，但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句诗啊，则直接表达了李白对长安的眷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浮云蔽日，象征着奸臣当道，蒙蔽了皇帝的双眼，使得国家陷入了困境。而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李白心中的理想之地。他渴望回到长安为国家和人民效力，但却始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这种对长安的眷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在《登金陵野城西北谢安敦》一诗中，李白同样抒发了对时局安危的忧虑。他回忆起进士南奔的历史， 感慨当时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够像谢安一样，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拯救苍生，现实却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李白在金陵所作的诗篇充满了怀古伤今的感慨和对长安的眷恋，他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人生的思考，对时局的忧虑，以诗明志。在江南漫游期间，李白虽寄情于山水诗文之间，但他的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过动荡不安的时局，内心深处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如汹涌的暗流在他的诗作中奔涌而出。当时的唐朝表面上依旧繁华昌盛，然而在这盛世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奸佞当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李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他的诗歌成为了他表达忧虑以诗明志的有力武器。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李白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榆木亦笑我，情与明月同，华流全局不能识，简驴得志明春风。他将那些得志的小人比作榆木，而把自己和真正有才华的人比作明月和华流。榆木竟然嘲笑明月，跛脚的驴子在春风中得意鸣叫，而骏马却被束缚无法施展才能。这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白颠倒，咸鱼不分。李白对这种现象感到无比的愤慨，他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担心这样的局面会导致国家走向衰落。他还在诗中以曾参的故事为例，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经，借曾参被谗言所害的典故，影射当时朝廷中奸臣当道、忠良之士遭受诬陷的现实。他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有才能有抱负的人难以得到重用，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李白不仅对朝廷内部的腐败现象感到忧虑，对边疆的局势也十分关注。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7: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7: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7: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道路新闻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第49集，
5: 秉坤家搬到地下室来住，他并没告诉哥哥秉义。周荣跟父亲和解了，秉坤心里对哥哥还结着疙瘩。秉坤冷淡地问：
4: 谁请你了吗？
5: 秉义笑道：
4: 我到这儿还用请啊？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
5: 秉义毫不计较，仍然笑道：
4: 我是文化厅的，想知道你的新住址太容易了。
5: 他左右看了看，又说：
4: 邵馆长为你提供的这个地下室还不错嘛。
5: 秉坤一下子光火起来，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顶了秉义一句：
4: 比你住的还好吗？
5: 秉义说：
4: 那要看怎么比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家呢。
5: 秉义说的也是事实，冬梅母亲住进自家小楼以后，当然愿意与女儿共同生活。他们一家三口文革期间难得一见，对于冬梅母亲来说，如今丈夫不在了，女儿是唯一的亲人，自己也离休了，人之常情嘛。冬梅也愿意与母亲住在一起，学校也就不考虑她的住房了。母女俩住一半小楼，上下两层，还有面积宽敞的阁楼。若再分给他房子，学校分房委员会的人也许会挨揍。秉义如果不随冬梅住到岳母大人那里去，那他们夫妻俩就等于分居。既然他也搬到那花园洋房里去了，文化厅同样也就不考虑他的住房问题了。80年代分房是单位人必争不让，一旦争到名下，便可终生拥有的福利。从公务员、各类知识分子到工人，以及所谓服务行业的八大员，单位分房之前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为了争到福利房，六亲不认，也可以与任何人翻脸。分房委员会的成员是最不好当的角色，偏偏秉义又是文化厅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他是副巡视员，主任之类的角色轮不到他当。他很善于调停冲突，化解矛盾，类似的临时权力部门需要他这种干部来做副主任，替主任们抵挡明枪暗箭，擦屁股挨骂嘛。秉义明智地放弃了申请药房的权利，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冬梅很支持他。
4: 冬梅的母亲也很支持他，显得高风亮节。他对秉义说：
5: 秉义，对待干部级别的事，以后要在乎起来，别那么守心无常的。如果你自己都那样，组织上会误以为你根本没有进步要求。至于房子嘛，你们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我愿意，你们住得挺宽敞，我的身体又好，再活10-20年没问题，不争也罢，不争显得境界高，组织是会看在眼里的。
4: 由于妻子和岳母都支持，秉坤比较情愿地放弃了单位分房。说比较情愿，是指也有很不情愿的地方，那就是自己没房子就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实现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夙愿。让父母也搬到岳母住的半边小楼里吗？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儿。县城就空着一间，但是空着可以，自己父母住进去却万万不可呀。自己那样的父母怎么能与岳母共同生活呢？

0: 守着两间洞穴般的土坯屋。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周秉义这个长子很内疚，但是他的内疚却没办法说出来。能对弟弟妹妹们说吗？自己都没做到的事情，身为兄长有何脸面来说呢？他从没对其他人说过，也没对冬梅说过。如果说了，你是什么意思呢？会让冬梅怎么想呢？弟弟一家住进了地下室，他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弟弟对他明显不欢迎，这让他更加有苦难言。然而他克制着自己，绝不发作。秉坤对他的哥哥秉义的冷淡和顶撞，让老友们十分的惊诧，不明缘由，也不便插话，一个个困惑不解，愣愣地听着看着而已。
1: 秉义试图缓解一下气氛，抚弄着弟弟的头发笑道：
2: 说啥呢，也不怕朋友们笑话，这是咱俩想换就能换得成的事吗？不换人只换房子，你嫂子他妈肯定不同意吧？要是连人一块换的话，你嫂子同意吗？郑娟同意吗？
1: 大家也都笑了。秉坤仿佛又听出了弦外之音，你和我一样吗？人能互相比吗？于是他不耐烦地问：
2: 哥，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吗？
1: 秉义就郑重起来，他说不但有事，还有极其要紧的事。在地下室入口旁，兄弟二人都吸起了烟，秉义没带烟，吸的是秉坤的。秉义问：
2: 秉坤，春节以后你们有演出的计划吗？
3: 有啊。
2: 你们最好把计划取消吧，等两个月看看形势再说。
3: 为什么？等两个月就开春了，一开春农民就没空了。我们到县里去演出，一半的票是卖给农民的，春节后开春前是我们演出的黄金季节，不挣钱我靠什么养家糊口啊？
1: 秉义忧虑地说：
2: 哎呀，秉坤啊，恐怕又要搞运动了，还是针对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哥是怕你们撞到枪口上，所以我是预先来给你们打招呼的。
1: 秉坤反感地提高了声音：
3: 搞什么运动啊？去年不是搞过了吗？就算有点什么污染，搞那么大响动也该清除的差不多了吧。这么大的国家，吃文艺这碗饭的人成千上万，又放开了，允许成立演出公司了，从城市到农村，往少了说，估计每天的大小演出1000几百场，靠搞运动能成事儿吗？
1: 秉义板起脸低声说：
2: 你给我小声点。
1: 秉坤却挥着手臂嚷嚷了起来：
3: 我又不是跟你接头，小声什么呀？小声我大声怎么了？我他妈都住地下室了，我怕谁呀？我，你给我听清楚了啊，你给我听明白了，我这个弟弟用不着你动不动就三娘教子耳提面命。你别总是瞧不起我，我起码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可你整天东跑西窜的掉什么眼啊？哼，都是由于你这种人多了，才搞得今天运动来明天运动去的。你们这些当官的爱怎么运动怎么运动啊，但是别堵了我们的生存之道，你别掐着我们的脖子砸我们的饭碗。
1: 秉坤说的是非罪亦罪的话，他这种人根本不该沾酒，即使两杯啤酒喝下去，半小时后也会丧失理智。秉义就是再没脾气，这时也不禁火冒三丈，他扇了弟弟一个大嘴巴。秉坤被扇呆了，出生以来哥哥从来就没跟他这么生气过。秉义也愣住了，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弟弟，他还是第一次动手。忽然听到有人喊爸爸，是楠楠的声音，两人扭头望去，见楠楠冲刺般跑了过来，两人顿感没有好事，便都迎上前去。楠楠果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周志刚在与聪聪下棋时突然昏倒，已在医院抢救。当年哈市刚刚有出租车，却极少，春节期间下过大雪，在光字片那种地方拦出租车变成天方夜谭。情急之下，郑娟向春燕家求助，幸而春燕爸和姐夫都在， 但他家的平板车早就坏了。

事不宜迟，春燕爸和姐夫轮番背着周志刚往医院跑。恰遇龚维泽在光子片走家串户拜年，经他一发动，街坊们的大男人小伙子跟上了七八个，一人背着周志刚跑，其他人伴着跑在两边，背的人跑累了换另一个人。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兄弟二人赶到了医院，秉坤的老友们也都跟到了医院，只留下了春燕一个人看火。两边的人加起来，医院的走廊显得很拥挤。一名护士不满地说：
2: 什么重要人物啊，犯得着来这么多人？
1: 龚所长便替周家人感谢街坊们，然后把邻居们一个个劝走，他自己并没有走。秉坤的老友们也没有走，理由是周志刚也许需要输血。在抢救室里，医生说老爷子不行了，估计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活头了。周家兄弟和郑娟刷的流下了泪，都强忍着不哭出声。周志刚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医生的话音刚落，他自己除去了吸氧罩，嘴唇微动，好像在说什么。郑娟把耳朵贴在周志刚的唇边听了听，肯定公公说的是烟字。周家兄弟互相看看，一起把目光望向了医生。医生说道：哎呀，都已经这样了，就那样吧。秉坤赶紧吸着了一支烟，塞进了父亲口中。周志刚吸罢了这支烟，嘴唇又动了动。郑娟听出他说的是还吸。这个时候，医生和护士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结束，都离开了。
2: 秉义便吸着支烟，塞进父亲口中。周志刚吸罢两支烟，眼睛睁开了，居然能较清楚地说话。他问：
1: 这是啥烟呢？
2: 秉坤说：
1: 凤凰。
2: 周志刚说：
1: 哦，上海的烟，听说过，没吸过。你都吸这么高级的烟了？
2: 秉坤赶紧说：
1: 爸，是赶超买了要给你的。
2: 周志刚说：
1: 给我的你揣自己兜里一盒干啥呀？交出来。
2: 秉坤把烟交给了父亲，周志刚接烟在手，竟用力坐了起来。郑娟急忙把枕头垫他背后，他又叼上了支烟。秉义制止道：
1: 爸，您不能连吸三支啊。
2: 父亲说：
1: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别管我，教育别人那也得以身作则，你也有连吸三支的时候吗？
2: 秉义低头无语了。秉坤默默地替父亲点上了第三支烟。周志刚吞云吐雾几大口后又说：
1: 你们别听医生胡扯，我就是有点缺觉。吸完这支烟咱们就走。
2: 秉坤说：
1: 哎，我们听爸的。
2: 秉义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匆匆去找医生。医生随秉义返回时，见秉坤已扶着父亲站在抢救室门外，正被龚维泽和秉坤的老友们高兴地围着。医生连说：
1: 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啊，这怎么可能呢？
2: 不可能之事已被证明完全可能，周志刚要回家的决心坚如磐石。医生只得又说：
1: 那都这样了，就那样吧。我和你们都听老爷子的。
2: 赶超和国庆不知从哪里借到了三轮平板车，龚维泽代交押金租了医院一床被子。秉义登车，秉坤和郑娟一左一右拥住围着被子坐在中间的周志刚。周志刚闭着眼教诲秉坤：
1: 人嘛，各有各的命，一代又一代当老百姓没什么不好，习惯了也能过出些滋味儿。当光字片的老百姓太凹糟，如果也过得有滋有味，除非天生的猪脑子。 看起来啊，不脱胎换骨，光字片哪一户人家的下一代都没好日子过。咋才能脱胎换骨呢？老百姓家的儿女除了上大学没别的路。比如说你哥你姐，要是都没上过大学，那就跟春燕跟她姐她姐夫似的，工作不好，没住的地方，自己都有孩子了，还得跟爸妈挤在光字片的小土屋里，那咱家的日子还有法过吗？我今天还不如死过去算了。所以啊，咱们周家的下几代可都要尽量考上大学。
2: 秉坤一声不吭地听着，由自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的日子过得多么不容易，多种忧思涌上心头，不禁鼻子发酸。郑娟说：“爸，你不说我们也明白，咱不说了，话多伤身，歇会儿啊。”周志刚这才不再说什么，往秉坤身上一歪，打起盹儿来。
1: 回到光字片，秉坤开了门锁，秉义把父亲背到家中，缓缓地放到炕上。秉坤脱去父亲的鞋子后问道：“要不要把棉袄也脱了？”秉义说：“别别别，一脱爸就醒了。”秉坤就用小被子盖上了父亲的脚。郑娟用热水弄湿了毛巾，轻轻地擦拭着公公的脸和手。秉义确实是累了，坐在椅子上直喘。自从离开兵团，他没有再出过这么大的力气，生活条件好了，却远不如从前有劲儿。蹬了半个多小时的平板车，心跳早已加快，车上毕竟坐的是三个大人，还有几段坡路，他汗流浃背，脸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他也对父亲今天的奇怪表现大惑不解。郑娟儿把毛巾又洗了洗，递给了秉坤擦汗，埋怨说：“
2: 你也真是的，就不知道替换替换哥。”“
1: 哎呀，这会儿你别说话了，我心里还乱着呢。”“
2: 那我去春燕家把咱妈和儿子接回来。”“
1: 你给我安安静静的坐会儿行不行啊？啊，先陪陪我不行啊？”秉坤实际上是怕郑娟一走，单独面对哥哥，兄弟二人无话可说，只好这么僵着。郑娟便顺从地坐在了炕边，握着公公的一只手，望着公公的脸，思前想后。
2: 秉义终于不喘，开口说话了。他先向弟弟认了错，接着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弟，又将开展全国性运动，比清除精神污染，来势凌厉，免不了拍打拍打。省里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自己是副组长。
1: 哥，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白老师吗？哎呀，信得过，你们两个我都信得过。我已经跟白老师谈过了，他很感谢我预先打招呼，也是他让我再跟你打个招呼的。我的意思是啊，你们干脆停工一个时期，等风平浪静了再继续干，平安无事不更好吗？
2: 秉坤抬杠说：“
1: 那谁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你是副巡视员，你知道吗？我们中不少人上有老下有小，鼓励大家为单位为集体，同时也为个人合法创收，那不也是中央的政策吗？”
2: 秉义沉默片刻，温和地笑道：“
1: 中央精神之间并不矛盾，思想要百家争鸣，文艺要百花齐放，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你看这样行不行？哥呢，先给你几个月的生活费，行吗？”
2: 秉坤皱起眉，把头一扭。郑娟忽然叫道：“秉坤，哥，爸的情况不太对。”兄弟二人扑到炕前，见老父亲的脸看上去是僵的。秉义摸了摸父亲的脉，试了试父亲的鼻息，卷起父亲的秋衣，耳贴父亲胸膛听了片刻，抬头对秉坤说：“
1: 秉坤，
3: 爸走了。
2: 他说完，双膝往炕前一跪，泪如泉涌，像后颈被砍断了似的，垂下了头。郑娟便也双膝跪下，掩面而泣。秉坤半晌才明白过来，伏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
1: 春节一过，周秉坤家又折腾了一次，从地下室搬回了光字片。不能让老母亲独自生活，也无法让母亲住到地下室去。老母亲是无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老屋子的。那老屋子只要半年没人住，耗子钻洞会有倒塌的危险，比起女儿和长子来，母亲更愿意和郑娟生活在一起。周荣和秉义都没法像郑娟那么有耐心能哄她高兴，再说周荣和秉义每天还得按时上班，而郑娟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父亲的去世让周荣难过极了，三个儿女当中属他让父亲操心最多。秉义从小到大没让父亲操过什么心，秉坤呢，只不过是在与郑娟的婚姻上让父亲失眠过。而周荣就不同了，除了他离婚的事情父亲去年才知道，他在贵州的一切的不好的事情父亲几乎都知道。老父亲不止一次为他所经历的坎坷流过泪，而他却从没对父亲说过一句感恩的话。依他想来，自己为家庭增光便等于对父母感恩了。而现在周荣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并且为时已晚，他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难以自拔，根本不适合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父亲的去世也加重了秉义心中的愧疚，在殡仪馆他抱着弟弟流着泪小声地说道：秉坤，咱们三个儿女中你是最对得起爸爸妈妈养育之恩的，哥现在简直就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但这不是哥愿意的。他哽咽着也只能说出这么几句话。秉坤说道：哥，兄弟之间不说那些，我已经明白我该做什么了。秉坤全家搬回光字片的那天，楠楠对秉坤说：爸，无论怎么样我永远爱你。秉坤拍了拍他的脸，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 第五十集。
2: 三月中旬，全家在光子片住稳之后，炳坤又带了十几个人跨省走学去了，结果他们在南方一个小城市被扣住了，收益也被没收。他们的节目并没有什么污染，也没有传播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严重干扰当地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当地省上也有多家演出公司，他们侵占了人家的市场，人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杂志社派人带上公函，千里迢迢要人，对方不买账。随后周秉义这位反自由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亲自出马，才把弟弟他们解救了回来。路上他一句也没批评。炳坤沮丧极了，一副不愿与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其他人都愤愤然说，南方就不是中国吗？他们经济搞得活，挣钱多，钱包鼓，对北派曲艺挺欢迎。他们的演出明明是繁荣文艺演出市场嘛，何罪之有？他们还说，南方制作的流行音乐录音带、影视录像带占据了北方市场，北方人家里的录音机、录像机，包括电视机，十之八九不也是南方组装生产或走私的吗？港台的一些电影和流行歌曲不都是通过南方的二手货、冒牌货在北方大行其道的吗？炳坤他们这次南下走学，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不少。为减少损失，便都坐火车硬座。秉义自然不好意思坐软卧，也和大家一同坐硬座。车厢里人员很杂，有些北上做生意的南方人越听越不爱听，与他们理论起来。那些现象怎么能在列车上理论清楚呢？结果双方就说开了粗口，搓火的话你上句我下句的，说着说着就都撸胳膊挽袖子要交起手来。秉义劝了几次，哪一方面都不理睬他。对方因为不知道他的身份，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人明知他的身份却有很大委屈和怨气，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秉义忍着气对炳坤说，
1: 你身为带队的啊，就这么看着听着，你认为对吗？
2: 炳坤说，
1: 我们该打点的钱打点了，该请的客请了，该送的礼也送了，光木耳我们就带了三十多斤，该说的奉承话我们一到地方就不住口的说，可是却落了一个这么下场，你总该让我的人发泄发泄吧。好，好，你们搞的那一套就叫自由化，你的沉默就是怂恿。对不起了，我只好去找乘警了。
2: 秉义就真的去找乘警。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反映的情况，他亮出了干部证件。乘警跟随他来到那一节车厢时，却见炳坤正在绘声绘色地说山东快书武松。除了那些南方生意人仍一个个虎着脸，大多数的乘客都听得特高兴。乘警对秉义说，
1: 副组长同志，你刚才误会了吧？啊？
2: 秉义哭笑不得。乘警靠着座椅听了会儿，对秉义笑笑走了。秉坤说罢醉打蒋门神一段，博得一阵掌声与喝彩。他使了个眼色，手下又有人起身表演口技，让大人小孩们东张西望寻找鸟。秉义看出捧场的都是些打工的农民，山东人居多，估计都有亲戚在东北。他小声对秉坤说，
1: 你还敢耍你哥呀？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2: 秉坤小声回答，
1: 犯你手里了随便。
2: 回来后，秉坤等人被办了几天学习班，秉义指示工作组查他们的账，审阅演出节目单，调看文字创作档案，对原创和改编节目尤其看得认真。为了对比经典改编前后的不同，他还骑着自行车跑了几次图书馆。学习班上，秉坤他们被要求集体研读关于文艺的红头文件及社论、领导讲话，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说说唱唱中有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讲政治，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文艺大搞自由化。秉坤代表大家汇报了学习心得，做了公开检讨，企图靠请客、送礼、塞红包那样一些方式占有表演市场的一席之地，腐蚀拉拢当地表演市场的管理干部，动机卑劣，手段庸俗，在列车上与南方生意人们争吵不休，且以曲艺式粗口侮辱对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侮辱，必然会让广大曲艺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
1: 省市文化管理部门的领导听了周炳坤的检讨，各文化单位也被要求派人旁听。当天的会场很大，剩余的座位由大学生们坐满了。周秉义做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题报告，听众都认为他的报告很有水平。秉坤在台上检讨的时候，发现姐姐周荣和姐夫蔡晓光也坐在前几排。他走下台的时候，姐夫蔡晓光还起身向他打招呼，被姐姐扯了一下才坐下。后排并肩坐着白孝川和邵静文。秉坤生平第一次在这么隆重的高规格的大会上做公开的检讨，尽管代表着演出队，可还是感觉羞愧难当。会议由哥哥自始至终主持，很严肃，台下坐着姐姐、姐夫和两位良师益友，这让秉坤除了羞愧以外，还有一种很搞笑的感觉。在会上，工作组宣布了对周秉坤他们演出公司的处理决定。经查证，除白条不符合财务规定之外，该公司在收入、支出、上缴主办单位管理费用及纳税方面账目清楚，未见贪污挥霍、偷税漏税现象。该公司演出活动有报有批，手续齐全，符合文艺演出管理条例，演出内容寓教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一，纯娱乐类约占三分之二，没有政治导向及其他问题。鉴于该公司对签约演出人员放松教育引起群众反应，造成不良影响，责令该公司即日起停止演出活动，整顿三个月。希望该公司及大众说唱杂志社加强管理和思想学习，提高认识，为人民群众创作更多雅俗共赏的节目。会后，杂志社社长韩文琪在会场外拦住了秉坤和白孝川、邵静文，诚恳地邀请大家共进午餐。邵静文推说有事儿，就不参加饭局了。白孝川帮腔说：“啊，那就算了，别勉强他了。”邵静文脱身而去。
2: 韩文琪在一家大饭店预定了包间。自从邵静文调走，秉坤和白孝川离开杂志社办起了公司，他们的关系反而理顺了。韩文琪对他俩的态度也逐渐亲善了。韩文琪首先劝他俩不要把公开检讨的事放在心上，说此事无论对杂志社还是公司，其实利大于弊。接着他感谢曲艺家们对公司以及杂志社的支持。接下来他举杯对秉坤说：“
1: 也替我谢谢你哥啊，就说对他的关爱我心领了。”
2: 秉坤有点不高兴地说：“
1: 你这是骂我还是骂我哥呀？”
2: 韩文琪说：“
1: 哎呀，看你说的，你和白老师两位一年到头张张罗罗，团结了这么一批曲艺家啊，东奔西走为杂志社创收，不遗余力，我怎么舍得骂你呢？哎，我又凭什么骂你呢？那我也太没良心了吧。”
2: 秉坤说：“
1: 那你就是骂我哥呗。我对你哥的感谢啊，也是诚心诚意的。作为社长，我没法解释。白老师，你看啊，你解释一下吧。别说你代表我啊，你就谈谈你对今天上午这个会议的看法就行。”
2: 白孝川垂下目光，从容不迫地吸了几口烟，娓娓道来：“
1: 秉坤啊，你是不知道啊，自从咱俩办起了公司，告状信就没断过。文艺政策开放了，市场化了，一些人转不过弯子，一些人看不惯，还有一些人看着眼红来气啊，这也正常，从前还不允许嘛。搞曲艺的 钱挣多了，得包容别人眼红。要是按一些人的举报啊，咱俩都该进监狱。我不跟你说呢，是怕影响你的积极性，在我这儿消化了不就完了吗？这一点，韩社长做得很好，真的很好啊，很硬，一直相信咱俩绝不会乱来。他替咱俩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有些干扰就由他给扛住了，顶回去了。所以啊，咱俩也该感谢韩社长。谣言还是时常有的，某些领导怀疑咱们这公司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这次会，等于你哥以工作组的名义替咱们宣布了清白，除掉了加在咱们公司上的种种莫须有的污蔑，正了视听啊。哎，财务清楚，无贪污挥霍现象，哎，节目内容没有导向及其他问题。这是什么啊？这就等于是免费给咱们做广告啊。至于打白条嘛，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白条满天飞啊，大多还是政府部门打给老百姓的。等到将来国家的财税管理更规范了，这些问题不就也就没了吗？
2: 白孝川一番话让秉坤等人如梦初醒，一个个脸上由阴转晴，艳阳高照，煞是振奋。座中那小戏法高手也举杯站起，望着秉坤说：
1: 小周，你哥真的是让我佩服啊。哎呀，那会儿在火车上啊，我还想几次变个戏法让他的头发着火，当时他那个样子公事公办，真让我来气。现在我对你哥充满了敬意，你作证啊。我先把这杯酒干了。
2: 说罢一饮而尽，于是其他人也都把酒干了。社长向白小川使了使眼色，白小川说：
1: 哎，诸位，咱们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厚爱啊，一定要精诚团结啊，吸取教训，严于律己。行了，这事儿就到这儿，从现在起咱们换个话题啊，聊点别的，聊点高兴的。
2: 大家便开始吃喝，从烟酒茶养生之道聊到民间趣闻，气氛欢悦融洽。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当天晚上，周荣、蔡晓光夫妇来到了光子片母亲和弟弟家中。父亲去世之后，周荣看望母亲的次数多了，通常在周六傍晚，有时与小光一块来，有时约好了前后脚来，待到八点多钟再与小光一起回去。蔡晓光是周荣母亲早期印象中满意的女婿，很受欢迎，小光在本市也没有什么亲人，也挺高兴来的。这一天恰巧是周六，蔡晓光拎来了一条自己在江北钓到的大草鱼，要亲自红烧。郑娟开门，周荣进门之后拥抱了他一下。自从父亲去世，周荣每次来都要拥抱一下郑娟，这让秉坤对他这个姐姐的意见渐渐地少了很多。两次搬家整理，把郑娟折腾得瘦了不少，她又变苗条了，好看了，以至于周荣的母亲常常把他俩谁是女儿谁是儿媳妇搞混。楠楠和聪聪也逐渐习惯了新家，这里有他们儿时的记忆，他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家最不喜欢的其实不是这里，而是居住时间极短的地下室。不住地下室了就觉得生活又变好了，但是聪聪经常对郑娟说：
3: 妈，我又梦见咱们那个苏联房的家了，妈，你说我怎么老梦见那个家呀？妈，你记不记得咱们住在市里的那个家的时候，有一次我擦窗子，我……
1: 每当这个时候，郑娟就会嗯啊啊地把话题岔开，而秉坤的表情就会阴沉起来。 光字片的家里耗子也比以前多了。郑娟养了一只猫，是母的，生了一窝三只小猫，都快长成半大猫了。自从有了猫，匆匆不再梦到苏联房子的家了。他还不允许把小猫送给别人，郑娟和炳坤也就一直容忍大小四只猫的存在。这些猫们都挺漂亮，让家里生气勃勃。炳坤的母亲对家中不见了老伴儿一点也不奇怪，只是偶尔问问老伴儿去哪儿了。不管炳坤或者是郑娟回答哪儿去了，他都相信，十天半月也不再追问。绝无失亲之悲，这是炳坤的母亲比常人幸运的地方。炳坤母亲到春燕家串门去了，春燕妈怕闷，从不嫌弃老姐妹语言荒唐，反而觉得挺逗乐的。楠楠还没有放学，匆匆在

0: 逗小猫们玩，猫妈妈全在炕头打盹，郑娟在厨房里帮小光做饭。趁这个时候，周荣从衣兜里掏出了两个装钱的信封，递给了炳坤。周荣说道：“
1: 一份是哥和嫂子给的，一份是我和你姐夫给的。他俩是哥嫂，我俩不能给的比哥嫂多，那显得不好。你们先花着，过两个月再说。”
0: 炳坤也不推拒，接过去放入带锁的抽屉。周荣接着说：“
1: 你坐这儿。”
0: 炳坤就坐在姐姐面前的小凳子上。
1: 那我也坐小凳儿，不然你心里又有古怪想法了。
0: 你认为我的想法都古怪吗？
1: 有时候吧，比如这时候，你那么问就证明你心里有古怪想法。不过你别跟我抬杠，先回答姐的问题。你生没生哥的气？
0: 起初生气，我觉得他是利用我们的事儿大做文章，捞政治资本。现在不生气了。
1: 现在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0: 炳坤就把白孝川的话照样学样的说了一遍。周荣听了之后轻声地说：“
1: 白老师的分析是对的，哥对你们那件事的处理最得体，也只能是那么一种做法。他有他的难处，你要理解。”“
0: 他有难处？他比我还难吗？”“
1: 我指的不是生活方面。难道你不承认哥爱护你比爱护我更多一些吗？”“
0: 他过年的时候还扇了我一耳光呢。”“
1: 我俩都在北大的时候，他也扇过我一耳光。我和你一样，当时特生气，过后从他的角度想想就不生气了。咱们的哥他不完全属于咱们，这一点你要明白，明白了这一点，对他的一些做法就好理解了。”“
0: 我当然明白，他还属于嫂子呢。”“
1: 从根本上讲，他也不属于嫂子，他不属于任何一位亲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
0: 啊？他，姐啊，啥意思啊？”周荣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沉思着斟酌地说道：“
1: 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他是属于党的人。有的人思想上入了党，基本感情属于亲人，哥在感情上首先也属于党。凡是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认为对的，都会热诚忘我的去做，努力做到让党满意。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在适当的时机点到为止提出意见，但是绝不会公开反对，并且还会去做，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首先考虑也是对党有利。打个比方吧，如果咱俩都在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还要最后由他定性，那么哥不会替咱俩辩护的，因为他是咱俩的哥，咱俩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是因为怕受牵连，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要求自己绝不可以那样。如果别人替咱俩大呼冤枉，极力辩护，哥当然也会乐观其成，但他自己绝不会那样的。如果上级还是把处理咱俩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会完成那份工作，心里会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想方设法保护咱俩。当然了，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0: 炳坤愣了片刻。那变成那样了好吗？
1: 怎么说呢，对党总归是好的吧。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几千万党员呢，等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了。没有一批哥这样的党员干部，那也实在不好办。哥明白这一点，他信仰坚定，愿意做自己认为的好党员好干部。姐跟你说这些是要让你明白，以后你就不应该指望哥用他的权力为你解决什么难事儿。我自己也断不会有那样的指望，咱俩都不可以有那种指望，更不可以指望他为咱们周家人谋什么私利。并且还要明白，

0: 他的确是咱们的好哥哥。
1: 可是，谁让他变得那样了呢？
0: 没有人能让他变成那样。哥不是官迷，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下乡前，哥看了那么多书，在北大的时候看书更多，而且学的又是历史，还经常旁听哲学课。是有些书让他变成了那样。他成了政治信徒，相信好政党、好政治能让国家越来越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保障。他那么相信是对的。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以为靠他的影响，像他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他内心肯定有不少苦闷，只是不对人倾诉罢了。姐弟二人正促膝交谈，楠楠放学回来了。他告诉爸爸，家门外有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男人在吸烟。他问对方找谁，对方反问他这里是不是周炳坤家。他说是以后，对方打量着他，又问他是谁。当他说了自己是谁以后，对方还问他妈妈是不是叫郑娟。楠楠警惕地反问对方是什么人时，对方却说你别管，扔掉烟推着摩托车就走了，这太可疑了。炳坤听完起身出去探个究竟，周荣赶紧让蔡小光也出去，小光便握着擀面杖跟出去了。两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将过去，那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儿跑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海起藏，地裂起荒，风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基础。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走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18: disco bro，
17: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7: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3: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7: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

0: 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0: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2: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全新一天启程出发，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音乐专场。

各位早，这里依然是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是天文，早上好。那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为大家带来的是张宇的专场，同样也欢迎你进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进行互动，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也一起来交流一下。说到张宇的歌呢，很多人的感受是爱而不得的凄凉感，那其实在生活里面，张宇才是真正的爱情事业双丰收。他的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词呢基本都是十一郎。十一郎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宇的老婆。张宇很多的作品的内容都源自于他们两个人的真实的感情经历，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不仅是张宇的歌，更是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这一首歌你一定会趁早

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作品。这首歌源自张宇和十一郎真实的感情经历，有一段时间他们分分合合了很多次，十一郎呢就变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不久之后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趁早》。张宇把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张宇是爱而不得，但其实真正爱而不得的、没有安全感的那个人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继续来听这首《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来自张宇的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音乐作品专场，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一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说说看。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是位小姐姐说很喜欢张宇的歌，以前有买过他的磁带，还有朋友说张宇的歌响起车里面就成了一个人的 KTV， 笑口常开说了，说张宇的歌就很像陈酿一样，越听越有味道，太喜欢了，这首歌你一定会跟着唱，月亮惹的祸。

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有些人爱情来的会比较晚一些，可能年过半百才会遇到真心的爱人，但是有一些人来的就比较早了，可能短短一轮就能够遇见真爱。那说的呢就是张宇和十一郎。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认识了，那个时候的十一郎啊万人追捧，但是张宇呢好像就显得略微普通一点了，默默暗恋着。有一次十一郎邀请朋友去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张宇听到了就说，哎，我也去我也去。万万没想到机会来了，十一郎当时约的朋友啊临时爽约，只留下张宇一个人了。那张宇的表现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于是他弹了一下钢琴，就这样把女朋友弹到手了。这说明什么朋友们？学习才艺的重要性啊。男人的好，来自张宇。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你的专属歌单。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你早安啦。这样的一个早上，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音乐作品专场。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说说看。我们来继续听歌，张宇，没关系。

0: 喂，啊，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好，拜拜拜，OK，拜。
1: 早上的时光，声音依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天文，各位早上好。今天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张宇的音乐专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说，96年的时候应该在上初中，那个时候呢，有一张 VCD 和同学朋友一起听了张宇的歌。哇，那这条留言太暴露自己的年纪了。不过真的是有一段故事的回忆了。继续来听这首歌《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

回到节目当中，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这里依然是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作品，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分享你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来说一说你最最最最最喜欢张宇的哪一首歌。这首歌你们一定会的，一言难尽。

如果你也在唱这首歌，那张宇特色的颤音你有没有唱出来呢？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宇的音乐专场，你们有边听边唱吗？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了，还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张宇的哪一首歌。来继续听这首歌，张宇给你们。

0: 早上好，
1: 早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嘿，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9: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0: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9: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0: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9: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7: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1: 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你有一直在唱吗？张宇和十一郎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好作品，那这些好的作品好听的歌，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根本放不完，相信大家也听不够，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宇，单恋一枝花。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下次见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0: 早上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7:0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7:2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为您带来出行提示。在这一时间，我们来连线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来了解机场方面的动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512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及时将超大、超健、超重这样的3条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行程。谢谢。

好，我们感谢机场小兵带来的出行提示。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0月6号早上5点钟发布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8度。6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6度。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那昼夜温差较大，夜间的气温相对有点低，那夜间到明天的凌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所以也提示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及时的来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也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公众自驾出行需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大家好，我是哈尔滨。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0: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0: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7:4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10月6号，假期呢也逐渐的要进入尾声了。返程车流叠加，风险增多。槟城交管部门发布国庆假期返程安全出行提示。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哈尔滨市各出城入城的通道呢，高速公路也即将迎来返程车流的集中通行阶段。槟城交管部门结合车流变化研判，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广大驾驶人科学规划行程，平安返程。依托交通大数据综合研判，这次国庆假期返程车流呈现分段释放、后期集中的特点。10月5号到6号将出现首轮分散返程车流，10月7号作为假期的最后一天，13点到20点将形成返程最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京哈高速、绥满高速、哈尔滨绕城高速、哈同高速等主干高速公路，以及衔接高速出入口的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学府路、先锋路、哈平路、长江路等城市的主干道。针对返程期间高速出入口容易出现车流聚集的情况，槟城交管部门落实一点一测疏导处置机制，结合路网通行条件提供以绕行指引。哈大高速承担大庆齐齐哈尔方向返程通行流量，高峰时段呢容易造成松北大道、公路大桥通行负荷增大。遇到通行滞缓的时候呢，入城车辆可以经过哈尔滨绕城高速，选择松北收费站、群力收费站等驶入城区。过境车辆可经绕城高速直接过境，避开城区的拥堵路段。哈同高速为佳木斯同江方向主要进城通道，车流高峰将传导至先锋路沿线。若主线及衔接城区道路通行不畅，可绕行哈尔滨绕城高速，经长江路方向进入市区。京哈高速承接长春沈阳方向返程的车流，那容易加大学府路、征宜路的通行压力，车辆呢可以提前转入哈尔滨绕城高速，从朝阳收费站驶出，沿哈平路方向绕行入城。哈姆高速牡丹江方向返程车流较大的时候呢，将会对厢房区近乡街的周边路网形成通行压力，驾驶人呢可以结合导航的实时路况，视情选取三环路等城市快速路网进行绕行，避开拥堵点位。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7:54，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8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到6度。整体来说，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气温低，从夜间到明天凌晨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调整好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也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那迎来我们11啊国庆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那公众在自驾出行的时候呢，也需要提前来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的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0: 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